的呢，半头一样立起那白的这个嗨嗨大王们不那么苦力那爸爸呀呼噜嘛不给心他帮我们等有力的呢，谢啦瓜狗比都难别都难一弄蒙阿里王阿里的呢。

ꯁꯟꯒꯤ ꯁꯪꯒꯣꯝꯒ ꯁꯤꯖꯤꯟꯅꯔꯒꯅ ꯃꯤꯠ ꯐꯩ, ꯎꯍꯜ ꯄꯥꯝꯕꯤ ꯃꯅꯥ ꯃꯔꯨ ꯃꯁꯥ ꯄꯨꯝꯅꯃꯛ ꯒ꯭ꯔꯥꯝ 24ꯗꯪ ꯏꯁꯤꯡ ꯂꯤꯇꯔ ꯃꯈꯥꯏꯗ ꯐꯨꯠꯄꯅ ꯂꯤꯇꯔ ꯃꯁꯨꯡꯗꯪ ꯂꯧꯔꯒ ꯃꯍꯤ ꯑꯗꯨ ꯏꯪꯍꯜꯂꯒ ꯆꯥ ꯆꯥꯃꯁ 5, ꯁꯪꯒꯣꯝ ꯆꯥꯃꯁ 5, ꯆꯤꯅꯤ ꯑꯉꯧꯕ ꯆꯥꯃꯁ ꯑꯃꯒ ꯊꯛꯄꯗ ꯅꯣꯡꯃꯗ ꯑꯅꯤꯔꯛ ꯑꯍꯨꯝꯂꯛ ꯊꯛꯂꯕꯗꯤ ꯀꯨꯆꯨ ꯀꯨꯃꯦꯟ ꯐꯖꯍꯜꯂꯤ, ꯏꯁꯤꯡ ꯍꯦꯟꯅ ꯆꯠꯄꯗꯁꯨ ꯐꯍꯜꯂꯤ ꯫

ꯊꯥꯏꯅꯒꯤ ꯃꯥꯏꯕꯁꯤꯡꯅꯁꯨ ꯎꯍꯜ ꯃꯈꯣꯡꯗ ꯄꯨꯖꯥ ꯇꯧꯅꯩ, ꯑꯗꯨꯒ ꯉꯥꯃꯨꯅ ꯎꯁꯤꯜꯁꯨ ꯁꯤ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ꯡꯕꯨ ꯎ ꯑꯍꯜ ꯍꯥꯏꯅ ꯈꯪꯅꯩ꯫ ꯎꯍꯜꯒꯤ ꯃꯌꯣꯜ ꯑꯁꯤ ꯆꯥꯕꯗ ꯌꯨꯕꯤꯒꯨꯝꯅ ꯑꯣꯏꯅꯝꯏ꯫ ꯊꯥꯏꯅꯗꯒꯤ ꯃꯩꯇꯩ ꯑꯍꯜ ꯂꯃꯟꯅ ꯃꯍꯥꯛꯄꯨ ꯍꯤꯗꯥꯛ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ꯔꯝꯃꯤ, ꯐꯕꯁꯨ ꯌꯥꯝꯅ ꯐꯕ ꯍꯤꯗꯥꯛꯅꯤ꯫

ꯇꯥꯕꯤꯔꯤ ꯂꯩꯕꯥꯛꯅꯤꯡꯕꯩꯁꯩ ꯑꯅꯤ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ꯃꯣꯏꯔꯥꯡꯊꯦꯝ ꯆꯥꯎꯕꯅ ꯁꯛꯄ ꯑꯌꯦꯛꯄꯝ ꯏꯔꯥꯃꯅꯤ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ꯀꯥꯏꯅꯕꯒꯤ ꯄꯤꯔꯥꯡ ꯀꯪꯂꯔꯣꯏ, ꯂꯦꯞꯈ꯭ꯔꯕꯁꯨ ꯃꯄꯥꯜ ꯊꯣꯡꯒꯤ ꯏꯆꯦꯜꯅ ꯆꯦꯟꯊꯔꯤ ꯄꯤꯔꯥꯡꯗꯤ ꯊꯃꯣꯏꯗ. ꯃꯥꯏꯔꯦꯝꯕꯝ ꯅꯤꯂꯕꯇꯤꯒꯤ ꯈꯣꯟꯖꯦꯜꯗ ꯖꯦ ꯕꯤ ꯁꯋꯥ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ꯁꯤ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ꯞ ꯇꯦꯟ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ꯊꯧꯔꯝ ꯑꯁꯤꯕꯨ ꯈꯣꯝꯖꯤꯟ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ꯃꯤꯇꯥ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ꯈꯤꯕ ꯋꯥꯏꯈꯣꯝ ꯄꯨꯔꯅꯤꯃꯥ ꯃꯊꯪꯒꯤ ꯊꯥꯗ ꯇꯣꯞ ꯇꯦꯟꯒꯤ ꯑꯅꯧꯕ ꯊꯧꯔꯝ ꯄꯨꯗꯨꯅ ꯂꯥꯛꯆꯒꯦ ꯃꯇꯝ ꯑꯗꯨ ꯐꯥꯎꯕꯗꯪ ꯉꯥꯏꯃꯤꯟꯅꯁꯤ ꯇꯣꯞ ꯇꯦꯟ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ꯇꯥꯕꯤꯔꯦ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ꯋꯥꯏꯈꯣꯝ ꯄꯨꯔꯅꯤꯃꯥ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ꯍꯩꯀ꯭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ꯊꯧꯔ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0: ꯑꯦꯁ ꯑꯦꯐ ꯇꯤꯅ ꯍꯥꯏꯕ ꯑꯩꯈꯣꯏꯒꯤ ꯇ꯭ꯔꯦꯅꯤꯡ ꯑꯦꯀꯥꯗꯦꯃꯤ ꯑꯃꯈꯛꯁꯨ ꯂꯩꯖꯩ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ꯍꯣꯝꯂꯦꯟ ꯇ꯭ꯔꯦꯅꯤꯡ ꯑꯦꯀꯥꯗꯦꯃꯤ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ꯉꯥꯡꯁꯤꯡꯁꯦ ꯇ꯭ꯔꯦꯅꯤꯡ ꯄꯤꯖꯔꯕ ꯃꯇꯨꯡꯗ ꯐ꯭ꯔꯤ ꯑꯣꯐ ꯀꯣꯁ ꯑꯩꯈꯣꯏ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ꯄ꯭ꯔꯣꯐꯦꯁꯅꯦꯜ ꯁꯦꯀ꯭ꯌꯨꯔꯤꯇꯤꯒꯤ ꯇ꯭ꯔꯦꯅꯤꯡ ꯄꯤꯖꯩ ꯇ꯭ꯔꯦ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ꯐꯥꯌꯔ ꯁꯦꯐꯇꯤ ꯐꯥꯔꯁ ꯑꯦꯗꯀꯤ ꯑꯣꯏꯕ ꯑꯗꯨꯗꯒꯤꯗꯤ ꯑꯩꯈꯣꯏꯒꯤ ꯑꯦꯁꯦꯁ ꯀꯟꯇ꯭ꯔꯣꯜꯒꯤ ꯃꯇꯥꯡꯗ ꯁꯤ ꯑꯩꯈꯣꯏ ꯄ꯭ꯔꯣꯐꯦꯁꯅꯦꯜ ꯁꯦꯀ꯭ꯌꯨꯔꯤꯇꯤ ꯑꯃꯈꯛ ꯑꯣꯏꯕꯗ ꯆꯪꯗꯕ ꯌꯥꯗ꯭ꯔꯕ ꯇ꯭ꯔꯦꯅꯤꯡ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ꯄꯤꯖꯩ ꯃꯐꯝꯁꯤꯗ ꯑꯗꯨꯒ ꯑꯩꯈꯣꯏꯒꯤꯗꯤ ꯇ꯭ꯔꯦꯅꯤꯡꯁꯦ ꯍꯦꯛ ꯂꯣꯏꯕ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ꯖꯣꯕ ꯗꯤꯄ꯭ꯂꯣꯏꯃꯦꯟꯠ ꯇꯧꯕ ꯑꯩꯈꯣꯏ ꯉꯁꯤꯁꯨ ꯑꯩꯈꯣꯏꯅ ꯑꯦꯠ ꯕꯦꯁꯀꯤ ꯑꯩꯈꯣꯏꯒꯤ ꯇ꯭ꯔꯦꯅꯤꯡ ꯂꯣꯏꯁꯟꯕꯒꯤ ꯊꯧꯔꯝꯁꯤꯗ ꯇꯧꯕꯁꯤꯗ ꯑꯩꯈꯣꯏ ꯇ꯭ꯔꯦꯅꯤꯡ ꯁꯥꯔꯇꯤꯐꯤꯀꯦꯠ ꯑꯦꯁ ꯋꯦꯜ ꯑꯦꯁ ꯑꯩꯈꯣꯏꯒꯤ ꯑꯦꯄꯣꯏꯟꯃꯦꯟ ꯂꯦꯇꯔ ꯌꯦꯟꯊꯣꯛꯆꯩ ꯑꯩꯈꯣꯏ ꯃꯐꯝ ꯑꯁꯤꯗ ꯇ꯭ꯔꯦꯅꯤꯡꯁꯦ ꯇꯧꯕ ꯇꯧꯔꯗꯤ ꯑꯩꯈꯣꯏꯗꯤ ꯖꯣꯕꯁꯦ ꯀꯝꯄꯜꯁꯔꯤ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ꯅꯤꯡ ꯇꯧꯕ ꯂꯥꯛꯄꯗ ꯖꯣꯕ ꯇꯧꯖꯔꯣꯏ ꯇ꯭ꯔꯦꯅꯤꯡ ꯈꯛ ꯇꯧꯖꯒꯦꯁꯨ ꯌꯥꯗꯦ ꯑꯗꯨꯅ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ꯍꯥꯟꯅ ꯃꯣꯏꯗ ꯇ꯭ꯔꯦꯅꯤꯡ ꯇꯧꯔꯀꯥꯟꯗ ꯖꯣꯕ ꯇꯧꯕꯒꯤ ꯑꯩꯈꯣꯏꯒꯤꯁꯤ ꯄꯥꯟꯗꯝꯁꯤꯗ ꯇꯧꯕꯅꯤꯅ ꯑꯗꯨꯅ ꯂꯥꯛꯏ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ꯖꯣꯕꯁꯨ ꯑꯩꯈꯣꯏꯅ ꯇ꯭ꯔꯦꯅꯤꯡ ꯍꯦꯛ ꯂꯣꯏꯕ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ꯄꯣꯏꯟꯃꯦꯟ ꯂꯦꯇꯔꯁꯦ ꯃꯣꯏꯗ ꯈꯨꯠꯁꯤꯟꯅꯁꯦ ꯍꯥꯏꯇꯥꯔꯦ
1: ꯑꯣꯖꯥꯅ ꯍꯧꯖꯤꯛ ꯊꯝꯕꯤꯕ ꯃꯇꯝꯗ ꯄ꯭ꯂꯦꯁꯃꯦꯟꯁꯦ 100% ꯑꯗꯨꯝ ꯄ꯭ꯂꯦꯁꯃꯦꯟꯁꯦ ꯄꯤꯕꯤ ꯍꯥꯏꯅꯁꯨ ꯊꯝꯕꯤꯔꯤ ꯑꯗꯨꯒ ꯐ꯭ꯔꯤ ꯑꯣꯐ ꯀꯣꯁꯇꯁꯨ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ꯁꯦ ꯄꯥꯡꯊꯣꯛꯄꯤ ꯍꯥꯏꯅꯁꯨ ꯑꯣꯖꯥꯅ ꯊꯝꯕꯤꯔꯤ ꯑꯗꯣ ꯃꯁꯤ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ꯑꯣꯏꯁꯤꯡꯅꯒꯗꯤ ꯍꯥꯏꯔꯤꯕ ꯇ꯭ꯔꯦꯅꯤꯡꯁꯤꯡꯁꯦ ꯂꯧꯕ ꯌꯥꯒꯗ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ꯊꯝꯕꯤꯌꯨ ꯑꯣꯖꯥ
0: ꯑꯩꯈꯣꯏꯒꯤ ꯇ꯭ꯔꯦꯅꯤꯡ ꯑꯁꯤ ꯆꯍꯤꯗ ꯍꯥꯏꯔꯒꯅ 18 ꯏꯌꯔꯁ ꯇꯨ 35ꯀꯤ ꯃꯅꯨꯡꯗ ꯂꯩꯕꯤꯔꯤꯕ ꯑꯟꯑꯦꯝꯄ꯭ꯂꯣꯏ ꯂꯩꯕꯤꯔꯤꯕ ꯌꯨꯠꯁꯤꯡꯁꯤꯅ ꯇ꯭ꯔꯦꯅꯤꯡ ꯑꯁꯤ ꯂꯧꯕꯤꯕ ꯌꯥꯒꯅꯤ ꯑꯃꯗꯤ ꯌꯥꯝꯗ꯭ꯔꯕꯗ ꯀ꯭ꯂꯥꯁ 10 ꯄꯥꯁ ꯇꯧꯕꯤꯒꯗꯕꯅꯤ
1: ꯑꯗꯨꯒ ꯄ꯭ꯂꯦꯁꯃꯦꯟꯒꯤ ꯃꯇꯥꯡꯁꯤꯗ ꯂꯥꯛꯄꯀꯥꯟꯗ ꯑꯣꯖꯥ ꯑꯩꯈꯣꯏꯅ ꯁꯨꯝ ꯎꯖꯕꯀꯥꯟꯗꯁꯨ ꯑꯩꯈꯣꯏꯒꯤ ꯑꯆꯧ ꯑꯆꯧꯕ ꯍꯣꯇꯦꯜꯁꯤꯡꯗ ꯑꯩꯈꯣꯏ ꯄꯨꯅꯦꯗꯕꯨ ꯑꯣꯏꯇꯥꯔꯒꯁꯨ ꯀꯣꯜꯀꯇꯥꯗꯕꯨ ꯑꯗꯒꯤ ꯃꯐꯝ ꯑꯁꯤꯗ ꯇ꯭ꯔꯦꯅꯤꯡ ꯇꯧꯈꯤꯕ ꯃꯤꯑꯣꯏ ꯀꯌꯥ ꯑꯃ ꯑꯩꯈꯣꯏꯒꯤ ꯁꯤ ꯑꯥꯏ ꯑꯦꯁ ꯑꯦꯐꯀꯤ ꯀꯣꯟꯁꯇꯦꯕꯜ GDGA ꯑꯣꯏꯈꯤꯕ ꯑꯩꯈꯣꯏꯅ ꯑꯗꯨꯃꯛ ꯎꯖꯔꯦ ꯍꯥꯏꯕ ꯇꯥꯔꯦ ꯏꯟꯗꯤꯌꯟ ꯑꯥꯔꯃꯤꯗꯁꯨ ꯑꯩꯈꯣꯏꯒꯤ ꯑꯒ꯭ꯅꯤꯕꯤꯔ ꯑꯣꯏꯔꯒ ꯂꯩ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ꯎꯖꯩ ꯑꯗꯨ ꯃꯈꯣꯏꯁꯤꯡꯁꯦ ꯐꯔꯁ ꯕꯦꯠꯁꯇꯒꯤ ꯍꯧꯔꯒ ꯕꯦꯠꯁꯦ ꯃꯊꯪ ꯃꯅꯥꯎ ꯅꯥꯏꯅ ꯑꯗꯨꯝ ꯆꯠꯊꯔꯛꯄꯅꯤꯅ ꯍꯟꯗꯛꯀꯤꯁꯤꯅ 9th ꯕꯦꯠꯁ ꯑꯣꯏꯒꯗꯧꯔꯤꯕꯅꯤꯅ ꯕꯦꯠꯁ ꯕꯥꯏ ꯕꯦꯠꯁ ꯂꯥꯛꯄꯁꯤꯗ ꯊꯦꯡꯅꯈꯤꯕ ꯃꯍꯩꯔꯣꯏꯁꯤꯡ ꯇ꯭ꯔꯦꯅꯤꯡ ꯄꯤꯕꯤꯈꯤꯕ ꯇ꯭ꯔꯦꯅꯤꯁꯤꯡꯁꯦ ꯃꯈꯣꯏ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ꯀꯥꯟꯅꯕꯁꯤꯡ ꯄꯤꯕꯤꯈ꯭ꯔꯕ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ꯊꯝꯕꯤꯌꯨ ꯑꯗꯨꯒ ꯃꯈꯣꯏꯅꯁꯨ ꯑꯣꯖꯥꯗ ꯁꯣꯁꯦꯜꯃꯛꯀꯤ ꯊꯥꯒꯠꯄ ꯋꯥꯍꯩ ꯀꯌꯥ ꯑꯃꯁꯨ ꯐꯣꯡꯗꯣꯛꯄꯤꯔꯝꯒꯅꯤꯅꯁꯨ ꯈꯟꯖꯩ ꯑꯣꯖꯥ ꯃ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ꯄꯥꯎꯗꯝꯕꯤꯌꯨ
0: ꯑꯩꯈꯣꯏꯒꯤ ꯕꯦꯠꯁ ꯐꯥꯔꯁ ꯕꯦꯠꯁꯇꯒꯤ ꯇꯧꯔꯛꯄ ꯇ꯭ꯔꯦꯅꯤꯡꯁꯦ ꯉꯁꯤꯒꯤ ꯂꯣꯏꯁꯤꯟꯖꯔꯤꯕ ꯇ꯭ꯔꯦꯅꯤꯡꯁꯤꯒ ꯊꯥꯇꯥꯔꯒꯗꯤ ꯃꯣꯔ ꯗꯦꯟ 700 ꯄ꯭ꯂꯁ ꯑꯩꯈꯣꯏꯅ ꯇ꯭ꯔꯦꯅꯤꯡ ꯇꯧꯔꯒ ꯄ꯭ꯂꯦꯁꯃꯦꯟꯠ ꯄꯤꯖꯔꯦ ꯃ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ꯈꯜ ꯃꯈꯜ ꯑꯩꯈꯣꯏꯒꯤ ꯁꯦꯀ꯭ꯌꯨꯔꯤꯇꯤ ꯒꯥꯔꯗ ꯑꯣꯏꯅ ꯂꯥꯛꯈꯤꯕ ꯑꯗꯩꯗꯤ ꯍꯧꯖꯤꯛꯅ ꯁꯦꯀ꯭ꯌꯨꯔꯤꯇꯤ ꯑꯣꯐꯤꯁꯔ ꯑꯣꯏꯅ ꯂꯩꯈꯤꯕ ꯍꯥꯏꯗꯤ ꯁꯨꯝꯕ ꯃꯌꯥꯝꯁꯨ ꯌꯥꯎꯈ꯭ꯔꯦ ꯉꯁꯥꯏꯒꯤ ꯄꯟꯕꯤꯈ꯭ꯔꯤꯕ ꯑꯩꯈꯣꯏꯒꯤ ꯁꯤ ꯑꯥꯏ ꯁꯤ ꯑꯦꯐꯇ ꯑꯒ꯭ꯅꯤꯕꯤꯔꯗ ꯑꯗꯩꯗꯤ ꯁꯨꯃꯥꯏꯅ ꯑꯣꯏꯈꯤꯕ ꯃꯌꯥꯝ ꯌꯥꯎꯔꯦ ꯃꯁꯤ ꯑꯩꯈꯣꯏꯅ ꯌꯥꯝ ꯍꯥꯏꯂꯤ ꯃꯣꯇꯤꯚꯦꯠ ꯇꯧꯋꯦ ꯑꯉꯥꯡꯁꯤꯡꯁꯦ ꯁꯤꯗ ꯑꯩꯈꯣꯏꯅ ꯇ꯭ꯔꯦꯅꯤꯡ ꯇꯧꯕꯁꯤꯗ ꯅꯣꯠ ꯑꯣꯡꯂꯤ ꯑꯩꯈꯣꯏ ꯄ꯭ꯔꯣꯐꯦꯁꯅꯦꯜ ꯁꯦꯀ꯭ꯌꯨꯔꯤꯇꯤꯁꯤꯒꯤ ꯇ꯭ꯔꯦꯅꯤꯡ ꯈꯛ ꯇꯧꯕ ꯅꯠꯇꯦ ꯑꯩꯈꯣꯏ ꯁꯤꯗ ꯀ꯭ꯂꯥꯁꯁꯨ ꯇꯧꯋꯦ ꯑꯩꯈꯣꯏꯒꯤ ꯑꯥꯔꯃꯤꯗꯒꯤ ꯑꯁꯥꯝꯐꯥꯎ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ꯜꯞ ꯂꯧꯖꯔꯒ ꯑꯉꯥꯡꯁꯤꯡ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ꯁꯦꯀ꯭ꯌꯨꯔꯤꯇꯤ ꯑꯣꯏꯅ ꯑꯣꯏꯅ ꯑꯇꯣꯞꯄ ꯁꯤ ꯑꯦ ꯑꯦꯐꯀꯤ ꯄꯩꯈꯥꯕꯨ ꯑꯣꯏꯔꯣ ꯑꯗꯩꯗꯤ ꯑꯥꯔꯃꯤꯒꯤ ꯑꯣꯏꯔꯣ ꯃꯁꯤꯗ ꯀꯃꯥꯏꯅ ꯆꯪꯈꯤꯗꯒꯦ ꯈꯣꯠꯈꯤꯗꯒꯦ ꯍꯥꯏꯕꯒꯤ ꯑꯇꯣꯞꯄ ꯀꯔꯤꯌꯔ ꯑꯃꯗ ꯃꯣꯏꯅ ꯈꯣꯡꯗꯥꯅꯤꯡꯉꯛ ꯇꯥꯔꯒꯁꯨ ꯁꯨ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ꯄꯤ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ꯁꯨꯝꯕ ꯀ꯭ꯂꯥꯁ ꯃꯌꯥꯝ ꯇꯧꯋꯤ ꯑꯩꯈꯣꯏ ꯍꯣꯝꯂꯦꯟ ꯁꯦꯀ꯭ꯌꯨꯔꯤꯇꯤꯁꯤꯗꯤ ꯖꯁ ꯑꯩꯈꯣꯏꯒꯤ ꯂꯣꯟꯆꯤꯡ ꯄꯦꯗꯀꯨꯝꯕꯅꯤ ꯍꯥꯏꯗꯤ ꯖꯁ ꯂꯣꯟꯁ ꯇꯧꯕꯅꯤ ꯑꯩꯈꯣꯏꯅ ꯃꯣꯏꯗ ꯇꯧꯐꯝ ꯆꯥꯐꯝ ꯈꯪꯗꯅ ꯂꯩꯔꯝꯃꯤ ꯃꯌꯥꯝꯁꯤꯗ ꯃꯣꯏꯗ ꯃꯣꯏ ꯀꯔꯤꯌꯔ ꯑꯃꯈꯛ ꯆꯨꯁ ꯇꯧꯅꯕꯒꯤ ꯑꯣꯄꯣꯔꯆꯨꯅꯤꯇꯤ ꯑꯃꯈꯛ ꯄꯤꯕꯅꯤ ꯍꯥꯏꯇꯥꯔꯦ ꯁꯤꯗꯒꯤ ꯇꯧ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ꯇ꯭ꯔꯦꯟ ꯑꯣꯏꯔꯀꯥꯟꯗ ꯃꯐꯝ ꯑꯃꯗ ꯇꯥꯁꯇ ꯑꯗꯩꯗꯤ ꯑꯇꯣꯞꯄ ꯆꯥꯅꯤꯌꯥꯗ ꯕ꯭ꯔꯤꯇꯤꯁ ꯄꯦꯇ꯭ꯔꯣꯂꯤꯌꯝꯗ ꯃꯣꯏꯅ ꯊꯕꯛ ꯇꯧꯈꯤꯕ ꯃꯇꯝꯗ ꯃꯣꯏꯁꯦ ꯑꯩꯈꯣꯏꯒꯤ ꯍꯦꯟꯅ ꯍꯦꯟꯅ ꯑꯗꯨꯝ ꯃꯣꯏꯅ ꯈꯪꯉꯕ ꯃꯇꯨꯡꯗ ꯃꯐꯝ ꯃꯐꯝꯗ ꯑꯗꯨꯝ ꯆꯠꯈꯤꯕ ꯃꯌꯥꯝ ꯌꯥꯎꯔꯦ ꯖꯁ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ꯑꯥꯏꯔꯣꯛꯇꯒꯤ ꯔꯟꯖꯤꯠꯁꯦ ꯃꯥꯅ ꯑꯩꯈꯣꯏꯒꯤ ꯐꯥꯔꯁ ꯕꯦꯁꯀꯤ ꯇ꯭ꯔꯦꯅꯤꯡ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ꯁꯦ ꯏꯪꯂꯤꯁꯁꯨ ꯈꯪꯗꯦ ꯍꯤꯟꯗꯤꯁꯨ ꯈꯪꯗꯦ ꯑꯗꯨꯒ ꯃꯥꯁꯦ ꯌꯥꯝꯅ ꯐꯦꯃꯤꯂꯤꯁꯦ ꯌꯥꯝꯅ ꯃꯥꯁꯦ ꯌꯥꯝ ꯋꯥꯕ ꯃꯇꯥꯡ ꯑꯃ ꯁꯤꯆꯨꯋꯦꯁꯟ ꯃꯇꯝꯗ ꯂꯥꯛꯈꯤꯕꯅꯤ ꯑꯩꯈꯣꯏ ꯃꯇꯝꯗ ꯃꯥꯁꯦ ꯑꯩꯈꯣꯏ ꯍꯩꯔꯣꯛꯀꯤ ꯆꯦꯛ ꯀꯣꯟꯅꯕꯒꯤ ꯆꯦꯛ ꯑꯣꯟꯕꯒꯤ ꯊꯕꯛ ꯇꯧꯔꯝꯃꯦ ꯑꯗꯨꯒ ꯃꯥꯁꯦ ꯂꯥꯛꯑꯀꯥꯟꯗ ꯊꯕꯛ ꯑꯃꯠꯇ ꯄꯤꯕꯤꯌꯨ ꯁꯥꯔ ꯑꯩꯈꯣꯏ ꯇ꯭ꯔꯦꯅꯤꯡꯁꯦ ꯑꯩ ꯌꯥꯎꯗ ꯌꯥꯎꯖꯒꯦ ꯑꯩ ꯍꯤꯟꯗꯤ ꯏꯪꯂꯤꯁ ꯈꯪꯗ꯭ꯔꯁꯨ ꯑꯩ ꯉꯝꯅꯕ ꯇꯧꯒꯦ ꯃꯥ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ꯀꯥꯟꯗ ꯑꯩꯅ ꯐꯔꯦ ꯑꯗꯨꯗꯤ ꯅꯪ ꯌꯥꯎꯔꯣꯅ ꯌꯥꯎꯍꯜꯂꯀꯥꯟꯗ ꯅꯪ ꯍꯣꯠꯅꯗꯕꯗꯤ ꯌꯥꯔꯣꯏꯗꯣ ꯃꯥ ꯃꯁꯥꯅ ꯍꯣꯠꯅꯖꯔꯀꯥꯟꯗ ꯃꯥꯁꯦ ꯑꯩꯈꯣꯏꯒꯤ ꯄꯨꯅꯦꯗ ꯑꯩꯈꯣꯏꯅ ꯊꯥꯕꯅꯤ ꯄꯨꯅꯦꯗ ꯑꯦꯁ ꯑꯦꯟ ꯁꯦꯀ꯭ꯌꯨꯔꯤꯇꯤ ꯒꯥꯔꯗ ꯑꯣꯏꯔ ꯃꯇꯨꯡꯗ ꯋꯤꯗꯤꯟ ꯆꯍꯤ ꯑꯃ ꯃꯈꯥꯏ ꯃꯅꯨꯡꯁꯤꯗ ꯃꯥꯁꯦ ꯁꯨꯄꯔꯚꯥꯏꯖꯔ ꯑꯃ ꯀꯥꯔꯛꯑꯦ ꯁꯨꯄꯔꯚꯥꯏꯖꯔꯗꯒꯤ ꯍꯧꯖꯤꯛꯁꯦ ꯃꯥꯁꯦ ꯁꯦꯀ꯭ꯌꯨꯔꯤꯇꯤ ꯑꯣꯐꯤꯁꯔ ꯑꯣꯏꯅ ꯕ꯭ꯔꯤꯇꯤꯁ ꯄꯦꯇ꯭ꯔꯣꯂꯤꯌꯝꯁꯤꯗ ꯃꯥꯁꯦ ꯂꯩ ꯃꯥꯁꯦ ꯑꯦꯔꯥꯎꯟ 60,000 ꯃꯨꯛꯇꯤ ꯃꯥ ꯁꯦꯂꯔꯤ ꯐꯪꯍꯜꯂꯦ ꯑꯩꯅ ꯍꯧꯖꯤꯛ ꯍꯥꯏꯕꯗꯤ ꯌꯥꯝ ꯁꯥꯡꯉꯦ ꯃꯌꯥꯝ ꯑꯃ ꯂꯩꯈ꯭ꯔꯦ ꯁꯨꯝꯕ ꯃꯌꯥꯝ ꯌꯥꯎꯏ ꯑꯗꯨꯅ ꯑꯩꯅ ꯍꯥꯏꯅꯤꯡꯉꯤꯁꯤꯗꯤ ꯖꯁ ꯁꯤꯒꯤ

0: ꯑꯍꯦꯟꯕ ꯅꯣꯂꯦꯖ ꯕꯤꯒ꯭ꯌꯥꯟꯅꯆꯤꯡꯕꯗꯤ ꯍꯦꯟꯒꯠꯄ ꯂꯩꯕꯒꯦ?
1: ꯍꯣꯝꯂꯦꯟꯗ ꯂꯥꯛꯄꯗꯒꯤ ꯁꯥꯔꯍꯣꯏ ꯃꯌꯥꯝꯅ ꯐꯥꯔꯁ ꯑꯦꯗꯀꯤ ꯃꯇꯥꯡꯗ ꯑꯗꯨꯒ ꯁꯤ ꯄꯤ ꯑꯥꯔ ꯀꯤ ꯃꯇꯥꯡꯗ ꯃꯌꯥꯝ ꯇꯝꯕꯤꯌꯦ, ꯍꯥꯟꯅꯗꯤ ꯈꯪꯗꯦ ꯑꯗꯣ ꯍꯧꯖꯤꯛꯇꯤ ꯁꯥꯔꯍꯣꯏꯅ ꯇꯝꯕꯗ ꯀꯅꯥꯒꯨꯝꯕ ꯑꯃ ꯈꯨꯗꯣꯡꯊꯤꯕ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ꯃꯥꯕꯨ ꯐꯥꯔꯁ ꯑꯦꯗꯇꯣ ꯑꯩꯅ ꯄꯤꯕ ꯉꯝꯒꯅꯦꯕ. ꯑꯗꯒꯤ ꯐꯥꯌꯔꯒꯤ ꯃꯇꯥꯡꯗꯁꯨ ꯍꯥꯟꯅꯗꯤ ꯀꯩꯝ ꯈꯪꯉꯝꯗꯦ, ꯑꯗꯣ ꯁꯤꯗ ꯁꯥꯔꯍꯣꯏꯅ ꯇꯝꯕꯤꯕꯗꯒꯤ ꯈꯪꯉꯦ, ꯏꯁꯥꯅ ꯉꯥꯛꯊꯣꯛꯄ ꯈꯔꯗꯤ ꯉꯝꯃꯅꯦꯅ ꯏꯁꯥꯅ ꯈꯟꯖꯩ.
0: ꯊꯥꯒꯠꯆꯔꯤ.
1: ꯊꯦꯡꯛ ꯌꯨ.
2: ꯑꯗꯨꯗꯤ ꯗꯤꯕꯦꯛꯇꯣ, ꯃꯊꯪꯒꯤ ꯃꯔꯨꯞ ꯑꯃ ꯐꯝꯃꯒ ꯂꯩꯔꯤꯁꯦ ꯃꯉꯣꯟꯗ ꯑꯃꯨꯛ ꯀꯃꯥꯏꯅ ꯇ꯭ꯔꯦꯅꯤꯡ ꯇꯧꯈꯤꯕ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ꯈꯪꯃꯤꯟꯅꯁꯦ.
0: ꯍꯣꯏ.
2: ꯃꯔꯨꯞꯀꯤ ꯃꯤꯡꯒ ꯂꯩꯐꯝꯒ ꯑꯍꯥꯟꯕꯗ ꯊꯝꯕꯤꯌꯣ.
3: ꯑꯩꯒꯤ ꯃꯤꯡ ꯁꯅꯥꯁꯝ ꯑꯜꯕꯔꯠ, ꯑꯩꯒꯤ ꯂꯩꯐꯝꯅ ꯀꯣꯛꯀꯤꯊꯤꯜꯗꯒꯤ.
2: ꯍꯥꯏꯔꯤꯕ ꯇ꯭ꯔꯦꯅꯤꯡ ꯃꯈꯜ ꯑꯁꯦ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ꯑꯣꯏ ꯀꯌꯥꯃꯒꯁꯨ ꯂꯣꯏꯅꯔꯒ ꯇꯧꯃꯤꯟꯅꯔꯛꯀ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ꯇꯤꯝ ꯋꯥꯔꯛ ꯍꯥꯏꯕ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ꯅ ꯃꯔꯨ ꯑꯣꯏꯕ꯭ꯔꯥ ꯍꯥꯏꯅꯁꯨ ꯈꯟꯖꯩ. ꯑꯗꯣ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ꯗꯗꯤ ꯏꯁꯥꯅ ꯇ꯭ꯔꯦꯅꯤꯡ ꯇꯧꯔꯤꯉꯩ ꯃꯇꯥꯡꯁꯤꯗ ꯊꯦꯡꯅꯕꯤꯔꯛꯄ ꯇꯤꯝ ꯋꯥꯔꯛꯀꯤ ꯃꯑꯣꯡ ꯃꯇꯧꯁꯤꯡꯁꯦ ꯃꯁꯤ ꯈꯤꯇꯪ ꯈꯪꯕꯤꯌꯨ.
3: ꯊꯕꯛ ꯑꯃ ꯇꯧꯕ ꯃꯇꯝꯗ ꯇꯤꯝ ꯋꯥꯔꯛ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ꯍꯥꯟꯕꯗ ꯁꯥꯔ ꯍꯣꯏꯅ ꯑꯩꯈꯣꯏꯁꯤ ꯒ꯭ꯔꯨꯞ ꯑꯍꯨꯝ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ꯆꯩ, ꯑꯜꯐꯥ, ꯕ꯭ꯔꯥꯕꯣ, ꯆꯥꯔꯂꯤ ꯑꯅ ꯑꯩ ꯏꯁꯥꯃꯛ ꯑꯜꯐꯥꯒꯤ ꯇꯤꯝꯗ ꯌꯥꯎꯖꯕꯅꯤ. ꯁꯥꯔ ꯍꯣꯏꯅ ꯄ꯭ꯔꯦꯛꯇꯤꯀꯦꯜ ꯊꯤꯑꯣꯔꯤ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ꯏꯁꯝ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ꯐꯥꯌꯔꯒꯤ ꯃꯇꯥꯡꯗ, ꯐꯥꯔꯁ ꯑꯦꯗꯀꯤ ꯃꯇꯥꯡꯗ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ꯀꯃꯥꯟꯗꯔ ꯑꯍꯨꯝ, ꯁꯦꯛꯁꯟ ꯑꯍꯨꯝꯒꯤ ꯀꯃꯥꯟꯗꯔ ꯑꯍꯨꯝ ꯈꯥꯏꯗꯣꯛꯑꯒ ꯇꯤꯝ ꯇꯤꯝꯒꯤ ꯑꯣ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ꯁꯦ ꯇ꯭ꯔꯦꯅꯤꯡ ꯄꯤꯖꯩ.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ꯃꯦꯟꯇꯦꯟ ꯑꯣꯏꯅ ꯒ꯭ꯔꯨꯞꯄꯤꯡ ꯑꯣꯏꯅ ꯍꯥꯏꯇꯥꯔꯦ. ꯊꯕꯛ ꯑꯃ ꯑꯁꯣꯏꯕ ꯑꯃ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ꯅꯥ ꯑꯌꯦꯛ ꯑꯃ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ꯀꯃꯥꯏꯅ ꯒ꯭ꯔꯨꯞꯄꯤꯡ ꯇꯧꯔꯒ ꯃꯤꯁꯦ ꯀꯟꯒꯅꯤ, ꯀꯃꯥꯏꯅ ꯃꯤ ꯉꯥꯛꯁꯤꯟꯒꯅꯤ ꯍꯥꯏꯁꯦ ꯁꯥꯔ ꯍꯣꯏꯅ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ꯇꯥꯛꯄꯤꯌꯦ ꯍꯥꯏꯁꯦ ꯊꯝꯖꯅꯤꯡꯉꯦ.
2: ꯉꯁꯤꯒꯤ ꯁꯥꯇ꯭ꯔꯁꯤꯡꯁꯤꯒ ꯑꯩꯈꯣꯏ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 ꯃꯤꯟ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ꯃꯐꯝ ꯑꯁꯤꯗ ꯇ꯭ꯔꯦꯅꯤꯡ ꯄꯤꯕꯤꯔꯤꯕ ꯇ꯭ꯔꯦꯅꯔꯁꯤꯡꯁꯦ ꯃꯈꯣꯏꯒ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ꯒꯤ ꯇꯟꯖꯥ ꯑꯃ ꯏꯕꯥꯅꯤꯅ ꯂꯧꯃꯤꯟꯅꯁꯦ.
4: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2: ꯃꯐꯝ ꯑꯁꯤꯗ ꯀꯔꯤ ꯑꯣꯏꯅ ꯂꯩꯕꯤꯕꯅꯣ? ꯑꯗꯨꯒ ꯃꯤꯡꯒ ꯂꯩꯐꯝꯒ ꯍꯥꯟꯅ ꯊꯝꯕꯤꯌꯣ.
5: ꯑꯩꯒꯤ ꯃꯤꯡꯁꯦ ꯈꯨꯟꯗ꯭ꯔꯥꯄꯝ ꯁꯨꯔꯀꯥꯟꯇ ꯁꯤꯡ. ꯑꯩ ꯇ꯭ꯔꯦꯅꯤꯡ ꯑꯣꯐꯤꯁꯥꯔ ꯑꯣꯏꯅ ꯂꯩꯕꯅꯤ. ꯑꯩ ꯇꯥꯛꯆꯔꯤꯕ ꯁꯦꯛꯁꯟꯁꯦ ꯄꯤꯇꯤꯒ, ꯗ꯭ꯔꯤꯜꯒ, ꯗꯤꯁꯤꯄ꯭ꯂꯤꯟ ꯑꯦꯟ ꯀ꯭ꯔꯥꯎꯗ ꯃꯦꯅꯦꯖꯃꯦꯟ ꯑꯦꯟ ꯏꯚꯦꯟꯒꯤ ꯃꯇꯥꯡꯗ ꯑꯩ ꯇꯥꯛꯄꯅꯤ.
2: ꯑꯣꯖꯥ, ꯑꯗꯣ ꯉꯁꯤꯒꯤ ꯂꯩꯔꯤꯕ ꯁꯦꯀ꯭ꯌꯨꯔꯤꯇꯤ ꯃꯌꯥꯝꯁꯦ ꯑꯩꯈꯣꯏ ꯄ꯭ꯔꯣꯐꯦꯁꯅꯦꯜ ꯇ꯭ꯔꯦꯅꯤꯡꯁꯦ ꯂꯧꯗꯕꯤꯗ ꯑꯣꯏ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ꯂꯩꯅꯔꯤꯕ, ꯃꯈꯣꯏꯗꯒꯗꯤ ꯀꯩ ꯀꯩꯒꯗꯤ ꯍꯥꯏꯕꯤꯅꯤꯡꯉꯤ ꯑꯣꯖꯥ?
5: 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ꯔꯣꯐꯦꯁꯅꯦꯜ ꯑꯣꯏꯕ ꯁꯦꯀ꯭ꯌꯨꯔꯤꯇꯤ ꯍꯥꯏꯕꯁꯤꯒ ꯆꯨꯝꯅꯒꯤ ꯁꯦꯀ꯭ꯌꯨꯔꯤꯇꯤ ꯄꯪꯑꯣꯏ ꯑꯣꯏꯕ ꯍꯥꯏꯕꯁꯤꯒ ꯇꯝꯃꯒ ꯏꯁꯥꯒꯤ ꯄ꯭ꯔꯣꯐꯦꯁꯅꯦꯜ ꯑꯣꯏꯕꯁꯤꯒ ꯃꯥꯅ ꯍꯌꯦꯡ ꯗ꯭ꯌꯨꯇꯤ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ꯌꯥꯝ ꯁꯣ ꯃꯦꯅꯤ ꯗꯤꯐ꯭ꯔꯦꯟꯁ ꯂꯥꯛꯀꯅꯤ. ꯄ꯭ꯔꯣꯐꯦꯁꯅꯦꯜ ꯁꯦꯀ꯭ꯌꯨꯔꯤꯇꯤ ꯑꯣꯏꯅ ꯃꯉꯣꯟꯗ ꯑꯣꯜ ꯇ꯭ꯔꯦꯟ ꯇꯧꯔꯒ ꯇꯝꯕꯁꯤꯗꯤ ꯀꯔꯤꯒꯨꯝꯕ ꯖꯒꯥ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ꯗ꯭ꯌꯨꯇꯤ ꯇꯧꯕ ꯃꯇꯝꯗ ꯃꯥꯒꯤ ꯑꯣꯏꯕ ꯗꯤꯐ꯭ꯔꯦꯟꯁ ꯑꯣꯏꯕ ꯗ꯭ꯌꯨꯇꯤ ꯃꯌꯥꯝ ꯑꯃ ꯎꯕꯤꯕ ꯐꯪꯅꯤ.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ꯅꯠꯇꯕ ꯆꯨꯝꯅꯩ ꯁꯦꯀ꯭ꯌꯨꯔꯤꯇꯤ ꯑꯦ ꯄ꯭ꯔꯣꯐꯦꯁꯅꯦꯜ ꯑꯣꯏꯗꯕꯤꯗ ꯏꯁꯝ ꯁꯝꯅ ꯁꯦꯀ꯭ꯌꯨꯔꯤꯇꯤ ꯑꯣꯏꯕꯁꯤꯒ ꯈꯦꯠꯅꯕ ꯃꯌꯥꯝ ꯑꯃ ꯂꯩ.
2: ꯊꯥꯒꯠꯆꯔꯤ ꯑꯣꯖꯥ.
5: ꯊꯦꯡꯛ ꯌꯨ.
2: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ꯃꯔꯨꯞꯀꯤ ꯃꯤꯡꯒ ꯂꯩꯐꯝꯒ ꯑꯝꯇꯪ ꯊꯝꯕꯤꯌꯨ.
6: ꯑꯩꯒꯤ ꯃꯤꯡ ꯁꯨꯔꯁ ꯁꯤꯡ ꯀꯧꯖꯩ. ꯑꯩ ꯊꯧꯕꯥꯜ ꯆꯔꯥꯝꯄꯥꯠꯇꯒꯤꯅꯤ.
2: ꯃꯔꯨꯞ ꯁꯨꯔꯁꯅ ꯉꯁꯤ ꯑꯩꯈꯣꯏꯒꯤ ꯃꯐꯝꯁꯤꯗ ꯇ꯭ꯔꯦꯅꯤꯡ ꯂꯧꯕ ꯂꯥꯛꯄꯤꯔꯤꯕꯅꯦꯕ. ꯃꯁꯤꯁꯦ ꯂꯥꯛꯑꯒ ꯍꯧꯖꯤꯛ ꯑꯩꯈꯣꯏꯁꯦ ꯇ꯭ꯔꯦꯅꯤꯡ ꯂꯣꯏꯔꯒ ꯄꯥꯁ ꯑꯥꯎꯠ ꯇꯧꯕꯒꯤ ꯑꯩꯈꯣꯏ ꯁꯔꯇꯤꯐꯤꯀꯦꯠ ꯌꯦꯟꯊꯣꯛꯇꯅ ꯑꯗꯒꯤ ꯄ꯭ꯂꯦꯁꯃꯦꯟꯒꯤ ꯃꯐꯝ ꯐꯥꯎꯕ ꯄꯤꯗꯅ ꯇꯧꯔꯕꯅꯦꯕ. ꯑꯗꯣ ꯃꯔꯨꯞꯅ ꯃꯁꯤ ꯍꯣꯝ ꯁꯦꯀ꯭ꯌꯨꯔꯤꯇꯤ ꯍꯥꯏꯔꯤꯕ ꯃꯐꯝꯁꯦ ꯃꯁꯤꯗꯒꯤ ꯀꯔꯤ ꯀꯔꯤ ꯇꯝꯕꯤꯔꯛꯈꯤꯕ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ꯇꯪ ꯊꯝꯕꯤꯌꯣ.
6: ꯉꯁꯤ ꯑꯩꯠ ꯕꯦꯁꯀꯤ ꯄꯥꯁꯤꯡ ꯄꯦꯔꯦꯗ ꯂꯣꯏꯖꯔꯦ. ꯑꯩꯈꯣꯏ ꯑꯍꯥꯟꯕꯗ ꯁꯤꯀ꯭ꯌꯨꯔꯤꯇꯤ ꯒꯥꯔꯗꯁꯦ ꯀꯔꯤꯅꯣ,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ꯁꯦ ꯀꯔꯤꯅꯣ ꯈꯪꯉꯝꯗꯦ. ꯁꯤꯗ ꯆꯪꯉꯛꯄ ꯃꯇꯨꯡꯗ ꯁꯤꯀ꯭ꯌꯨꯔꯤꯇꯤ ꯑꯃꯒꯤ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 ꯃꯥꯒꯤ ꯂꯧꯒꯗꯕ ꯔꯨꯜ ꯑꯦꯟ ꯔꯦꯒꯨꯂꯦꯁꯟ ꯆꯞ ꯆꯥꯅ ꯈꯪꯖꯔꯦ. ꯏꯁꯥꯗ ꯀꯟꯐꯤꯗꯦꯟ ꯂꯩꯖꯔꯦ. ꯑꯗꯨꯗꯒꯤ ꯁꯤꯗ ꯑꯩꯈꯣꯏꯅ ꯐꯪꯉꯤꯕ ꯇ꯭ꯔꯦꯅꯤꯡꯁꯦ ꯐꯤꯖꯤꯀꯦꯜ ꯇ꯭ꯔꯦꯅꯤꯡ, ꯐꯥꯔꯁ ꯑꯦꯗ, ꯁꯤ ꯄꯤ ꯑꯥꯔ, ꯏꯃꯥꯔꯖꯦꯟꯁꯤ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ꯀꯃꯥꯏꯅ ꯔꯦꯁꯄꯣꯟꯁ ꯇꯧꯒꯅꯤ, ꯀ꯭ꯔꯥꯎꯗ ꯍꯦꯟꯗꯜ ꯀꯃꯥꯏꯅ ꯇꯧꯒꯅꯤ, ꯑꯦꯁꯦꯁ ꯀꯟꯇ꯭ꯔꯣꯜ ꯀꯃꯥꯏꯅ ꯇꯧꯒꯅꯤ, ꯑꯗꯨꯒꯨꯝꯕꯁꯦ ꯐꯖꯅ ꯒ꯭ꯌꯥꯟ ꯐꯪꯕꯤꯔꯦ ꯍꯥꯏꯇꯥꯔꯦ.
2: ꯑꯗꯣ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ꯔꯣꯜꯁꯤꯡ ꯍꯧꯖꯤꯛ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ꯗꯅꯒ ꯂꯩꯔꯤꯕ ꯃꯌꯥꯝꯁꯦ ꯁꯤꯗꯒꯗꯤ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ꯅ ꯀꯔꯤ ꯋꯥꯐꯝꯒꯗꯤ ꯊꯝꯕꯤꯅꯤ?
6: ꯑꯩꯒꯤ ꯔꯣꯝꯗꯒꯤ ꯊꯕꯛꯄꯨꯗꯤ ꯌꯥꯝ ꯐꯪꯉꯤ ꯃꯅꯤꯄꯨꯔꯗ. ꯑꯗꯨꯕꯨ ꯍꯣꯝꯂꯦꯟꯁꯤꯗꯤ ꯃꯌꯥꯝꯒ ꯃꯥꯟꯅꯔꯔꯣꯏ. ꯁꯤꯗꯤ ꯇꯣꯇꯦꯂꯤ ꯐ꯭ꯔꯤ ꯑꯣꯐ ꯀꯣꯁꯅꯤ. ꯏꯐ ꯀ꯭ꯋꯥꯂꯤꯐꯥꯏ ꯑꯣꯏꯔꯒꯗꯤ ꯁꯤꯗ ꯑꯗꯨꯝ ꯂꯥꯛꯄꯤꯕ ꯌꯥꯅꯤ. ꯑꯗꯨꯗꯒꯤ ꯄꯩꯁꯥ ꯅꯨꯡꯁꯥ ꯀꯩꯁꯨ ꯂꯧꯖꯗꯦ. ꯁꯤꯗ ꯑꯦꯕ꯭ꯔꯤꯊꯤꯡ ꯏꯁ ꯚꯦꯔꯤ ꯄ꯭ꯔꯣꯐꯦꯁꯅꯦꯜ ꯍꯤꯌꯔ. ꯑꯗꯨꯗꯒꯤ ꯑꯣꯄꯣꯔꯆꯨꯅꯤꯇꯤꯁ ꯑꯣꯐ ꯄ꯭ꯂꯦꯁꯃꯦꯟꯠ ꯌꯥꯝ ꯂꯩ ꯍꯥꯏꯇꯥꯔꯦ. ꯑꯗꯣ ꯂꯩꯔꯤꯕ ꯌꯨꯠ ꯃꯌꯥꯝꯕꯨ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ꯁꯤꯗ ꯍꯣꯝꯂꯦꯟ ꯒ꯭ꯔꯨꯞꯁꯤꯗ ꯖꯣꯏꯟ ꯇꯧꯕꯤꯔꯒ ꯖꯣꯕ ꯄ꯭ꯂꯦꯁꯃꯦꯟꯠ ꯂꯩꯔꯤꯕ ꯚꯦꯀꯦꯟꯁꯤ ꯍꯥꯡꯉꯤꯕ ꯃꯌꯥꯝꯁꯦ ꯃꯦꯟꯕꯤꯅꯕ ꯁꯤꯗ ꯖꯣꯏꯟ ꯇꯧꯕꯤꯕ ꯌꯥꯒꯅꯤ.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ꯗꯕꯤꯗ.
2: ꯊꯥꯒꯠꯆꯔꯤ ꯃꯔꯨꯞ. ꯃꯔꯨꯞꯅ ꯃꯔꯨꯞꯀꯤ ꯑꯣꯏꯕ ꯋꯥꯐꯝ ꯈꯔ ꯊꯝꯕꯤꯔꯝꯕꯒꯤꯗꯃꯛ
6: ꯊꯦꯡꯛ ꯌꯨ ꯚꯦꯔꯤ ꯃꯁ
2: ꯗꯤꯕꯦꯛꯇꯣ. ꯉꯁꯥꯏꯗꯒꯤ ꯑꯩꯈꯣꯏꯅ ꯋꯥꯔꯤ ꯋꯥꯇꯥꯏ ꯃꯊꯪ ꯃꯅꯥꯎ ꯅꯥꯏꯅ ꯁꯥꯟꯅꯖꯔꯛꯄꯁꯤꯗ ꯑꯩꯈꯣꯏꯒꯤ ꯇ꯭ꯔꯦꯅꯔꯒ ꯁꯥꯟꯅꯖꯔꯦ, ꯑꯗꯒꯤ ꯃꯐꯝꯁꯤꯗ ꯂꯩꯔꯤꯕ ꯇ꯭ꯔꯦꯅꯤꯡ ꯑꯁꯤꯕꯨ ꯂꯧꯕꯤꯔꯤꯕ ꯅꯍꯥꯔꯣꯜꯁꯤꯡꯒꯁꯨ ꯋꯥꯔꯤ ꯁꯥꯟꯅꯖꯔꯦ, ꯏꯚꯟ ꯍꯣꯝꯂꯦꯟ ꯁꯦꯀ꯭ꯌꯨꯔꯤꯇꯤꯒꯤ ꯗꯥꯏꯔꯦꯛꯇꯔ ꯐꯥꯎꯕ ꯋꯥꯔꯤ ꯁꯥꯟꯅꯔꯕ ꯃꯇꯨꯡꯁꯤꯗ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ꯅ ꯁꯛꯄ ꯗꯅꯕꯤꯔ ꯅꯥꯎ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ꯅ ꯍꯦꯒ꯭ꯔꯨꯖꯝ ꯃꯌꯥꯏ ꯂꯩꯀꯥꯏꯗꯒꯤ ꯕꯥꯂꯤꯟ ꯈꯥꯡꯉꯤꯕ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ꯂꯧꯈꯤꯕ ꯏꯪꯒꯤ ꯊꯥꯅꯤꯜ ꯖꯨꯟꯒꯤ ꯇꯥꯡ 30 ꯌꯥꯏꯐꯔꯕ ꯂꯩꯕꯥꯛ ꯄꯣꯛꯄ ꯅꯨꯃꯤꯠꯇ ꯄꯟꯊꯧ ꯏꯁꯥꯏꯀꯣꯜ ꯅꯨꯡ ꯅꯣꯡꯄꯣꯛ ꯁꯤꯡꯉꯨꯊꯣꯡ ꯃꯩꯇꯩ ꯂꯥꯏꯀꯣꯜ ꯊꯂꯣ ꯁꯤꯄꯤ ꯂꯣꯛ ꯁꯦꯂꯣꯏ ꯂꯃꯥꯏꯁꯤꯡ ꯏꯝꯐꯥꯜ ꯏꯁꯇ ꯄꯥꯡꯊꯣꯛꯈꯤꯕ ꯁꯤꯡꯈꯩ ꯂꯥꯛꯄ ꯄꯟꯊꯧꯗ ꯏꯪꯒꯥ ꯊꯥꯅꯤꯜ ꯁꯦꯡ ꯍꯥꯏꯕ ꯏꯔꯥꯠ ꯊꯧꯅꯤ ꯊꯧꯔꯝ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ꯟꯊꯧꯅ ꯋꯥꯍꯧꯗꯣꯛ ꯑꯣꯏꯅ ꯑꯁꯨꯝꯅ ꯄꯥꯎꯗꯝꯕꯤꯔꯤ
1: ꯏꯪꯒꯥꯒꯤ ꯊꯥꯅꯤꯜ ꯅꯨꯃꯤꯠꯁꯤꯗ ꯆꯤꯡꯈꯩ ꯂꯥꯛꯄ ꯄꯟꯊꯧꯗ ꯆꯤꯡꯍꯩꯕꯒꯤ ꯊꯧꯅꯤ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ꯄꯁꯤꯒꯤ ꯍꯧꯔꯛꯂꯣꯟ ꯋꯥꯔꯤ ꯃꯇꯦꯡ ꯈꯛꯇꯪ ꯃꯤꯌꯥꯝꯗ ꯇꯝꯖꯔꯕꯗ 1995 ꯂꯥꯡꯕꯟꯒꯤ ꯅꯣꯡ ꯃꯄꯥꯟ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ꯁꯤꯗꯒꯤ ꯑꯩꯍꯥꯛ ꯑꯁꯤ ꯃꯤꯑꯣꯏꯕꯁꯤꯡꯒꯤ ꯃꯔꯛꯇꯒꯤꯗꯤ ꯂꯥꯏꯅꯤꯡ ꯀꯣꯟꯒꯤ ꯂꯤꯛꯂꯝꯗ ꯂꯥꯏꯅꯤꯡꯕ ꯑꯃ ꯑꯣꯏꯅ ꯑꯩꯁꯤ ꯂꯩꯖꯈ꯭ꯔꯦ ꯅꯨꯃꯤꯠꯇꯨꯗꯒꯤ ꯃꯊꯪ ꯃꯊꯪ ꯂꯥꯏꯒꯤ ꯊꯧꯒꯜꯂꯣꯟꯁꯤ ꯁꯨꯝ ꯄꯨꯗꯨꯅ ꯂꯥꯛꯄꯁꯤꯅ ꯑꯩꯍꯥꯛꯁꯤ ꯑꯩꯒꯤ ꯂꯥꯏꯕꯛꯀꯤ ꯅꯣꯡꯗꯝꯅ ꯁꯦꯂꯣꯏ ꯂꯃꯥꯏꯁꯤꯡꯁꯤ ꯌꯧꯁꯤꯜꯂꯛꯂꯦ ꯁꯦꯂꯣꯏ ꯂꯃꯥꯏꯁꯤꯡꯒꯤ ꯆꯤꯡꯈꯩꯁꯤꯡꯁꯤꯗ ꯂꯥꯏꯅꯤꯡꯕ ꯑꯃ ꯑꯣꯏꯅ ꯑꯩꯒꯤ ꯀꯣꯂꯣꯏ ꯃꯤꯡꯂꯦꯟꯁꯤ ꯆꯤꯡꯈꯩ ꯂꯥꯛꯄ ꯆꯤꯡꯈꯩꯗ ꯂꯥꯛꯄ ꯍꯥꯏꯅ ꯑꯩꯁꯤ ꯃꯤꯡꯊꯣꯟꯅꯈ꯭ꯔꯦ ꯃꯤꯡꯊꯣꯜ ꯑꯁꯤꯒꯤ ꯋꯥꯔꯤꯁꯤꯗ ꯍꯧꯈꯤꯕ ꯀꯨꯝꯖꯥ 2025 ꯇꯥꯡ 23 ꯊꯥ 6 ꯊꯥꯡꯖ ꯅꯨꯃꯤꯠ ꯏꯉꯥꯒꯤ 25-26 ꯄꯥꯟꯕ ꯂꯨꯋꯥꯡ ꯂꯣꯏꯁꯤꯜꯂꯛꯄꯒꯤ ꯄꯨꯡ 4:42 ꯇꯥ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ꯍꯥꯛꯁꯤ ꯆꯨꯡꯊꯥꯡꯁꯤꯅ ꯈꯜꯂꯤ ꯑꯉꯛꯄꯒꯤ ꯃꯁꯛꯅꯤ ꯆꯨꯡꯊꯥꯡꯁꯤ ꯃꯆꯥꯅꯤ ꯆꯤꯡꯈꯩꯁꯤꯡꯒꯤ ꯑꯩꯒꯤ ꯂꯥꯏꯁꯪꯁꯤꯗ ꯃꯈꯣꯡ ꯑꯃ ꯇꯥꯔꯦ ꯁꯤꯗꯒꯤ ꯈꯩꯇꯪ ꯑꯩꯒꯤ ꯆꯤꯡ ꯀꯥꯈꯐꯝꯒꯤ ꯂꯐꯨ ꯃꯈꯣꯡꯁꯤꯗ ꯑꯃ ꯇꯥꯔꯒ ꯃꯌꯥꯏꯁꯤꯗ ꯑꯩꯁꯤ ꯊꯝꯃꯤ ꯅꯣꯡꯂꯤꯛꯁꯨ ꯇꯥꯏ ꯃꯁꯛ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ꯐꯖꯈ꯭ꯔꯦ ꯐꯖꯈ꯭ꯔꯕ ꯆꯨꯡꯊꯥꯡꯁꯤ ꯀꯔꯝꯅ ꯇꯧꯕꯅꯣ ꯃꯁꯤꯕꯨ ꯍꯥꯏꯗꯅ ꯈꯪꯗꯕꯒꯤ ꯃꯅꯨꯡ ꯆꯜꯂꯒ ꯑꯩꯗꯤ ꯑꯩꯕꯨ ꯁꯦꯝꯕ ꯂꯩꯁꯦꯝꯕ ꯑꯩꯕꯨ ꯂꯣꯏꯅꯕꯤꯔꯤꯕ ꯂꯣꯏꯃꯥꯕ ꯑꯩꯕꯨ ꯄꯨꯔꯤꯕ ꯂꯣꯏꯄꯨꯕ ꯃꯁꯛ ꯎꯒꯦ ꯐꯪꯗ꯭ꯔꯕ ꯈꯣꯌꯨꯝ ꯂꯥꯏ ꯍꯥꯏꯗꯅ ꯑꯩꯅ ꯋꯥꯍꯪꯁꯦ ꯍꯪꯀꯠꯆꯕ ꯃꯇꯝꯗ ꯑꯁꯨꯝꯅ ꯍꯥꯏꯔꯛꯏ ꯍꯥꯏꯔꯤꯕ ꯏꯆꯥꯅ ꯂꯩꯔꯤꯕ ꯁꯦꯂꯣꯏ ꯂꯃꯥꯏꯖꯤꯡꯒꯤ ꯃꯁꯥ ꯆꯤꯡꯈꯩꯁꯤꯡ ꯍꯥꯏꯕ ꯊꯔꯣ ꯆꯤꯡꯀꯣꯟꯁꯤ ꯂꯩꯔꯤꯕ ꯆꯤꯡꯈꯩ ꯂꯥꯛꯄꯒꯤ ꯂꯥꯏꯁꯪꯁꯤꯒꯤ ꯈꯨꯕꯝ ꯑꯁꯤ ꯑꯆꯝꯕ ꯅꯠꯇꯦ ꯁꯅꯥ ꯊꯣꯛꯎ ꯊꯣꯛꯄ ꯂꯨꯄꯥ ꯊꯣꯛꯎ ꯊꯣꯛꯄ ꯍꯤ ꯌꯥꯏ ꯑꯋꯥꯠꯄ ꯂꯩꯇ꯭ꯔꯕ ꯃꯤꯑꯣꯏꯕꯁꯤꯡꯒꯤ ꯋꯥꯔꯦ ꯍꯥꯏꯔꯒꯁꯨ ꯄꯥꯎꯗꯝꯐꯝ ꯅꯨꯡꯉꯥꯏꯔꯦ ꯍꯥꯏꯔꯒꯁꯨ ꯄꯥꯎꯗꯝꯐꯝ 90 ꯁꯨꯕ ꯆꯍꯤꯆꯥꯁꯤꯒꯤ ꯂꯥꯛꯇꯕ ꯌꯥꯗꯕꯗꯒꯤ ꯂꯥꯡꯑꯣꯜ ꯂꯥꯛꯄ ꯄꯥꯔꯤ ꯅꯍꯥꯛꯅꯤ ꯃ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ꯏꯉꯥ ꯊꯥꯅꯤꯜ ꯈꯨꯗꯤꯡꯒꯤ ꯆꯦꯡ ꯍꯩꯌꯨ ꯊꯥꯅꯤꯜ ꯍꯥꯏꯕ ꯋꯥꯍꯩ ꯑꯁꯤ ꯃꯥꯂꯦꯝ ꯃꯩꯇꯩ ꯂꯩꯄꯥꯛꯁꯤꯗ ꯃꯤꯑꯣꯏꯕ ꯈꯨꯗꯤꯡꯃꯛꯀꯤ ꯆꯤꯟꯗ ꯇꯣꯡꯍꯜꯂꯨ ꯇꯥꯏꯕꯪ ꯃꯤꯑꯣꯏꯕꯅ ꯆꯥꯕꯗꯨꯅ ꯆꯥꯛ ꯀꯧꯏ ꯆꯤꯡꯈꯩꯗ ꯆꯦꯡ ꯍꯩꯕ ꯍꯩꯔꯤꯕ ꯆꯦꯡꯁꯤꯅ ꯃꯤꯑꯣꯏꯕꯅ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ꯁꯨꯝꯃꯨꯠ ꯑꯃꯃꯝ ꯄꯨꯔꯒ ꯆꯠꯈꯤꯕꯁꯤꯅ ꯄꯨꯟꯁꯤ ꯆꯦꯡꯖꯦꯟ ꯀꯧꯏ ꯃꯤꯑꯣꯏꯕ ꯍꯥꯏꯁꯤꯅ ꯁꯤꯗꯕꯒꯤ ꯅꯨꯃꯤꯠ ꯅꯥꯗꯕꯒꯤ ꯅꯨꯃꯤꯠ ꯍꯥꯏꯕꯁꯤꯗꯤ ꯀꯅꯥꯅ ꯉꯥꯛꯄ ꯉꯝꯃꯤ ꯏꯃꯥꯅ ꯉꯝꯕ꯭ꯔ ꯏꯄꯥꯅ ꯉꯝꯕ꯭ꯔ ꯉꯝꯗꯦ ꯇꯥꯏꯕꯪ ꯆꯤꯟꯖꯥꯛꯁꯤꯅ ꯍꯦꯛ ꯆꯥꯔꯤꯕ ꯃꯈꯩ ꯁꯤꯔꯣꯏꯗꯧꯔꯤꯕꯅꯤ ꯅꯥꯔꯣꯏꯗꯧꯔꯤꯕꯅꯤ ꯆꯦꯡ ꯑꯁꯤ ꯃꯩꯇꯩ ꯑꯩꯈꯣꯏꯒꯤꯗꯤ ꯁꯤꯗ ꯍꯤꯗꯥꯡꯅꯤ ꯂꯥꯏꯅꯤ ꯃꯍꯥꯛꯁꯤꯕꯨ ꯄꯨꯟꯁꯤ ꯆꯦꯡꯖꯦꯅꯤ ꯑꯗꯨꯅ ꯍꯥꯏꯔꯤꯕ ꯏꯉꯥ ꯊꯥꯅꯤꯜ ꯅꯨꯃꯤꯠꯁꯤꯗ ꯆꯦꯡ ꯍꯥꯏꯕꯒꯤ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ꯑꯁꯤ ꯀꯪꯂꯩ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ꯂꯥꯏꯅꯤꯡ ꯇꯤꯟꯅꯕ ꯇꯤꯟꯅꯗꯕ ꯍꯥꯏꯔꯤꯕ ꯄꯨꯟꯁꯤ ꯆꯦꯡꯖꯦꯟꯁꯦ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ꯆꯥꯔꯣ ꯑꯗꯨꯒ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ꯔꯣ ꯍꯤꯡꯉꯣ ꯃꯄꯣꯛ ꯃꯁꯛ ꯈꯪꯉꯣꯅꯦ ꯄꯥꯔꯤ ꯍꯥꯏꯅ ꯇꯥꯛ ꯑꯃꯗꯒꯤ ꯄꯥꯡꯊꯣꯛꯄ ꯃꯁꯤꯂꯣꯟꯅꯤ
0: ꯁꯦꯂꯣꯏ ꯂꯃꯥꯏꯁꯤꯡ ꯑꯁꯤꯗ ꯊꯣꯛꯈꯤꯕ ꯆꯨꯝꯊꯥꯡ ꯃꯈꯣꯡ ꯆꯨꯝꯊꯥꯡꯒꯤ ꯃꯑꯣꯡ ꯃꯇꯧ ꯀꯔꯝ ꯇꯧꯏ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ꯄꯤꯔꯤ
1: ꯆꯨꯝꯊꯥꯡꯁꯤ ꯂꯥꯏꯔꯤꯛꯀꯤ ꯃꯔꯣꯟꯗ ꯀꯅꯥꯒꯨꯝꯕꯅ ꯁꯥꯏꯟꯁꯀꯤ ꯃꯇꯝꯒꯤ ꯕꯤꯒ꯭ꯌꯥꯟ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ꯍꯥꯏꯈꯤꯕ ꯋꯥꯍꯩꯗ ꯃꯍꯥꯛꯄꯨ ꯊꯥꯛꯇꯣꯔꯛꯄꯗ ꯃꯍꯥꯛꯁꯤ ꯂꯥꯏꯔꯤꯛꯀꯤ ꯃꯌꯦꯛ ꯑꯃ ꯍꯥꯏꯈꯤꯕꯗ ꯀꯩꯁꯨ ꯀꯥꯏꯗꯦ ꯂꯥꯏꯔꯤꯛꯅ ꯍꯥꯏꯕꯅꯤ ꯃꯗꯨ ꯑꯗꯨꯝ ꯆꯨꯝꯃꯤ ꯑꯗꯨꯕꯨ ꯑꯩꯃꯛꯀꯤ ꯂꯥꯏꯅꯤꯡꯂꯣꯟꯗ ꯍꯥꯏꯕꯗ ꯑꯩꯒꯤꯁꯨ ꯍꯥꯏꯅꯤꯡꯉꯤ ꯆꯨꯝꯊꯥꯡꯁꯤ ꯃꯆꯨ ꯇꯔꯦꯠꯅꯤ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ꯃꯥꯂꯦꯝ ꯇꯥꯏꯕꯪꯁꯤꯗ ꯂꯩꯔꯤ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ꯁꯦꯂꯣꯏ ꯂꯃꯥꯏꯖꯤꯡꯒꯤ ꯆꯨꯝꯊꯥꯡ ꯃꯈꯣꯡ ꯎꯕꯁꯤꯗꯤ ꯑꯩꯅ ꯏꯍꯥꯜꯍꯜꯂꯤ ꯍꯥꯏꯔꯤꯕ ꯆꯨꯝꯊꯥꯡꯁꯤꯁꯨ ꯃꯆꯥꯅꯤ ꯆꯨꯝꯊꯥꯡꯁꯤꯅ ꯂꯩꯕ ꯃꯐꯝꯁꯤꯗ ꯂꯥꯏꯅ ꯍꯥꯏꯕꯗ ꯁꯣꯍꯦꯠ ꯋꯥꯠꯂꯔꯣꯏ ꯍꯥꯏ ꯏꯁꯝ ꯁꯝꯕꯗ ꯋꯥꯠꯂꯔꯣꯏ ꯍꯥꯏꯕꯗꯤ ꯀꯅꯥ ꯇꯥꯔꯦ ꯍꯥꯏꯕꯗ ꯃꯤꯗꯤ ꯑꯋꯥꯠꯄ ꯂꯩꯕꯅꯤ ꯂꯥꯏꯗꯤ ꯑꯋꯥꯠꯄ ꯂꯩꯇ꯭ꯔꯕꯅꯤ ꯑꯗꯨꯅ ꯆꯨꯝꯊꯥꯡ ꯃꯈꯣꯡꯁꯤꯗꯤ ꯂꯩꯀꯪꯗ ꯁꯅꯥꯒꯤ ꯊꯝꯕꯥꯜ ꯁꯥꯠꯄ ꯑꯃꯁꯨꯡ

0: ꯍꯥꯏꯕꯣꯛ ꯄꯣ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ꯑꯍꯥꯟꯕ ꯑꯉꯥꯡꯅ ꯑꯍꯜ ꯑꯣꯏꯗꯦ, ꯑꯔꯣꯏꯕ ꯑꯉꯥꯡꯁꯤꯅ ꯀꯣꯟꯅ ꯄꯣꯛꯂꯛꯄꯁꯤꯅ ꯑꯍꯜ ꯑꯣꯏ, ꯑꯍꯥꯟꯕ ꯄꯣꯛꯄꯁꯤꯅ ꯑꯇꯣꯝꯕ ꯑꯣꯏ. ꯃꯔꯝꯗꯤ ꯄꯣꯛꯄꯒꯤ ꯂꯥꯏꯒꯤ ꯊꯣꯡ ꯈꯨꯝꯖꯟꯕ ꯂꯣꯏꯁꯟꯕꯁꯤꯗꯤ ꯑꯔꯣꯏꯕꯅ ꯑꯣꯏ. ꯑꯗꯨꯒꯨꯝꯅ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ꯅ ꯊꯥ ꯑꯁꯤ ꯃꯥꯡꯉꯤ ꯃꯥꯡꯉꯤ ꯍꯥꯏꯕꯅꯤ, ꯃꯥꯡꯉꯤ ꯍꯥꯏꯕ ꯅꯠꯇꯦ ꯃꯥꯡꯉꯤ ꯍꯥꯏꯕꯅꯤ. ꯊꯥ ꯑꯁꯤ ꯑꯃꯗꯨꯗꯤ ꯃꯁꯤꯡ ꯊꯤꯕꯗ ꯌꯥꯎꯗꯦ ꯍꯥꯏꯕꯅꯤ. ꯑꯗꯨꯅ ꯑꯩꯒꯤꯗꯤ ꯊꯥꯅꯤꯜ ꯍꯥꯏꯕꯁꯤ ꯑꯅꯤ ꯄꯥ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ꯄꯥꯜꯂꯤꯕꯁꯤꯁꯨ ꯑꯗꯨꯃꯛ ꯈꯨꯄꯥꯏꯒꯤ ꯆꯠꯅ ꯂꯤꯛꯂꯝꯅꯤꯅ ꯃꯁꯤ ꯑꯩꯅ ꯊꯣꯏꯗꯣꯛꯅꯗꯤ ꯃꯗꯨ ꯑꯩꯅ ꯈꯪꯗꯕꯒꯤ ꯃꯅꯨꯡꯗ ꯍꯥꯏꯖꯔꯒꯦ. ꯄꯥꯜꯂꯤꯕ ꯊꯕꯥꯟꯁꯤ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ꯊꯥꯅꯤꯜ ꯑꯅꯤ ꯄꯥꯜꯂꯛꯄꯗꯩꯗꯤ ꯊꯥꯅꯤꯜ ꯑꯔꯣꯏꯕꯗ ꯍꯦꯛ ꯂꯧꯖꯩ. ꯂꯧꯔꯤꯕ ꯊꯥꯅꯤꯜꯁꯤꯅ ꯊꯕꯥꯟꯗ ꯏꯉꯥ ꯍꯥꯏꯁꯦ ꯑꯃꯈꯛꯇꯪ ꯄꯥꯒꯗꯕꯅꯤꯅ ꯑꯩ ꯑꯁꯨꯝꯅ ꯇꯧ.
1: ꯌꯥꯏꯐꯔꯕ ꯏꯉꯥꯒꯤ ꯊꯥꯅꯤꯜ ꯆꯤꯡꯈꯩ ꯂꯥꯛꯄ ꯄꯟꯊꯧꯗ ꯆꯦꯡ ꯍꯩꯕ ꯏꯔꯥ ꯊꯧꯅꯤ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ꯄꯤꯔꯤꯕ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ꯄꯟꯊꯧꯅ ꯊꯝꯕꯤꯔꯛꯄ ꯋꯥꯐꯝꯁꯤꯡ ꯇꯥꯃꯤꯟꯅꯁꯤ.
0: ꯃꯥꯂꯦꯝꯁꯤꯒꯤ ꯃꯄꯨ ꯑꯃ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ꯂꯥꯏꯅꯤꯡ ꯑꯃꯃꯝꯒꯤ ꯂꯩꯉꯥꯛ ꯂꯣꯟ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ꯔꯤꯕ ꯃꯤꯑꯣ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ꯒꯤ ꯁꯥꯒꯩ ꯁꯥꯂꯥꯏ ꯈꯛꯇꯒꯤ ꯋꯥꯐꯝ ꯂꯩꯇꯅ, ꯑꯩꯒꯤ ꯂꯥꯏꯅꯤꯡ ꯊꯧꯅꯤꯡꯕ ꯈꯛꯇꯒꯤ ꯋꯥꯐꯝ ꯂꯩꯇꯅ, ꯃꯤꯑꯣꯏꯕ ꯃꯤ ꯑꯩꯈꯣꯏ ꯑꯁꯤ ꯍꯥꯠꯇꯣꯛꯅꯔꯣꯏꯁꯤ ꯏꯃꯥꯅ ꯃꯆꯥ ꯀꯥꯏꯅꯕꯗ ꯄꯤꯔꯥꯡ ꯇꯥꯕꯅꯤ.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ꯗ ꯆꯩꯐꯝ ꯑꯃ ꯂꯩꯔꯕ ꯃꯇꯝꯗ ꯏ ꯊꯣꯛꯄꯗ ꯑꯌꯨ ꯍꯥꯏꯅ ꯍꯥꯏꯔꯕ ꯃꯤꯑꯣꯏꯕꯅꯤ. ꯃꯗꯨꯒ ꯂꯣꯏꯅꯅ ꯑꯍꯤꯡꯕ ꯑꯩꯈꯣꯏ ꯑꯁꯤꯅ ꯁꯤꯕꯒꯤ ꯅꯨꯃꯤꯠ ꯂꯦꯡꯗꯅ ꯂꯩꯔꯕꯅꯤ. ꯃꯇꯝ ꯂꯩꯕ ꯈꯤꯕꯤꯛꯇ ꯉꯁꯤ ꯊꯣꯛꯏꯕ ꯊꯧꯗꯣꯛ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ꯑꯩꯁꯨ ꯍꯤꯡꯉꯨꯕꯅꯤꯅ ꯑꯁꯤꯕꯒꯤ ꯋꯥꯔꯤ ꯇꯥꯔꯒ ꯑꯗꯨꯝ ꯄꯤꯔꯥꯡ ꯇꯥꯗꯕ ꯂꯩꯇꯦ, ꯑꯀꯤꯕꯒꯤ ꯋꯥꯔꯤ ꯇꯥꯔꯒ ꯃꯤꯍꯨꯟ ꯆꯣꯡꯗꯕ ꯂꯩꯇꯦ. ꯄꯨꯝꯅꯃꯛꯁꯤꯡ ꯑꯁꯤ ꯎꯔ ꯎꯔꯒ ꯇꯨꯡꯗ ꯂꯩꯍꯧꯒꯗꯧꯔꯤꯁꯤ ꯀꯔꯝꯅ ꯇꯧꯒꯗꯧꯔꯤꯕꯅꯣ ꯃꯥꯂꯦꯝꯁꯤꯕꯨ ꯍꯥꯏꯕꯁꯤꯗ ꯑꯋꯥꯕ ꯏꯔꯣꯏꯅꯔꯦ. ꯍꯧꯖꯤꯛꯁꯤꯗꯤ ꯃꯤꯅ ꯃꯤ ꯍꯥꯠꯄꯒꯤ ꯃꯇꯝ ꯑꯣꯏꯔꯛꯂꯔꯣꯏ, ꯃꯍꯧꯁ ꯂꯥꯏꯒꯤ ꯁꯦꯝ ꯂꯥꯛꯂꯒꯅꯤ. ꯆꯠꯅ ꯆꯠꯅ ꯇꯨꯒꯅꯤ ꯍꯥꯏ, ꯂꯥꯏꯅ ꯐꯝꯅ ꯐꯝꯅ ꯇꯨꯒꯅꯤ ꯍꯥꯏ, ꯂꯩꯅꯨꯡꯗꯒꯤ ꯏꯁꯤꯡ ꯑꯁꯥꯕ ꯃꯩꯒꯨꯝꯕ ꯊꯣꯛꯂꯛꯀꯅꯤ ꯍꯥꯏ,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ꯂꯩꯄꯥꯛꯁꯦ ꯈꯪꯍꯧꯗꯅ ꯒꯤꯠ ꯑꯧꯅꯝꯈꯤꯅꯤ ꯍꯥꯏ. ꯀꯅꯥꯒꯤ ꯃꯌꯨꯝꯗ ꯊꯣꯛꯇꯣꯏꯅꯣ ꯍꯥꯏꯕꯗꯤ ꯈꯪꯗꯦ. ꯑꯗꯨꯅ ꯉꯁꯤꯒꯤ ꯃꯥꯂꯦꯝꯁꯤꯗꯩꯁꯤꯗ ꯀꯥꯡꯂꯨꯞ ꯃꯁꯦꯟꯒꯤ ꯏꯔꯥꯡꯅ ꯅꯨꯡꯁꯤꯕ ꯈꯖꯤꯛꯇꯪ ꯅꯥꯊꯩꯅꯔꯒ ꯂꯩꯔꯕ ꯂꯝꯗꯝ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ꯐꯤꯕꯥꯟ ꯃꯅꯨꯡꯗ ꯍꯤꯡꯉꯤꯕ ꯑꯩꯈꯣꯏ ꯃꯁꯦꯜ ꯑꯁꯤ ꯍꯤꯡꯕꯗ ꯂꯝꯕꯨꯗꯤ ꯆꯪꯉꯤ, ꯁꯤꯕꯗ ꯂꯝꯕꯨꯗꯤ ꯄꯨꯏ. ꯑꯗꯨꯕꯨ ꯅꯍꯥꯛ ꯑꯩꯍꯥꯛꯅ ꯇꯥꯟꯕꯗꯤ ꯇꯥꯜꯂꯔꯣꯏꯁꯤ, ꯂꯩꯉꯥꯛꯂꯣꯟ ꯃꯄꯨꯒꯤ ꯐꯤꯕꯥꯟ ꯃꯅꯨꯡꯗ ꯍꯤꯡꯉꯁꯤ, ꯁꯤꯍꯩꯗꯦ ꯅꯥꯍꯩꯗꯦ, ꯅꯨꯡꯁꯤꯅꯕꯗ ꯃꯅꯥ ꯄꯨꯡꯍꯟꯁꯤ. ꯑꯌꯣ ꯏꯃꯥ ꯍꯥꯏꯅ ꯂꯥꯎ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ꯃꯥꯒꯤ ꯄꯤꯔꯥꯡꯗꯣ ꯃꯆꯥ 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ꯏꯃꯥꯕꯨ ꯃꯆꯥ ꯀꯥꯏꯅꯕꯒꯤ ꯄꯤꯔꯥꯡꯁꯤꯗꯤ ꯇꯥꯍꯜꯂꯔꯣꯏꯁꯤ ꯍꯥꯏꯗꯅ ꯑꯩ ꯃꯥꯂꯦꯝꯒꯤ ꯑꯁꯨꯝꯅ ꯑꯏꯪꯕ ꯇꯞꯄ ꯍꯥꯏꯕꯁꯤꯅ ꯃꯥꯂꯦꯝꯒꯤ ꯂꯩꯊꯣꯟ ꯄꯨꯡ ꯑꯣꯏꯗꯨꯅ ꯃꯤꯄꯣꯛ ꯂꯣꯜ ꯑꯃꯒꯤ ꯃꯅꯨꯡ ꯆꯜꯂꯒ ꯂꯥꯛꯄ ꯃꯤꯑꯣꯏ ꯃꯄꯣꯛ ꯑꯩꯈꯣꯏꯅ ꯃꯥꯂꯦꯝꯗ ꯂꯩꯕ ꯂꯥꯏꯒꯤ ꯃꯇꯤꯛ ꯃꯌꯥꯏꯁꯨ ꯁꯥꯟꯇꯣꯛꯑꯁꯤ, ꯆꯥꯎꯈꯠꯂꯣꯟꯒꯤ ꯃꯄꯨꯁꯨ ꯑꯩꯈꯣꯏꯅ ꯃꯤꯡꯊꯣꯜ ꯐꯪꯂꯁꯤ. ꯃꯗꯨꯒ ꯑꯃꯨꯛ ꯂꯣꯏꯅꯅ ꯅꯨꯡꯁꯤꯅꯕꯒꯤ ꯂꯩꯅꯝꯁꯤ, ꯂꯩꯔꯥꯡꯒꯤ ꯂꯩꯅꯝꯗꯤ ꯇꯦꯜꯍꯧꯔꯒꯅꯤ ꯂꯩꯍꯧꯔꯒꯅꯤ, ꯈꯣꯡꯀꯥꯞ ꯑꯃꯗ ꯃꯤꯑꯣꯏꯕꯒꯤ ꯅꯨꯡꯁꯤꯅꯕꯒꯤ ꯂꯩꯅꯝꯁꯤꯗꯤ ꯂꯣꯏꯕ ꯅꯥꯏꯔꯣꯏ. ꯃꯗꯨꯒ ꯂꯣꯏꯅꯅ ꯉꯥꯂꯝꯕ ꯃꯩꯔꯥꯗꯤ ꯃꯨꯠꯈꯤꯅꯤ, ꯃꯁꯛ ꯎꯗꯕ ꯅꯨꯡꯁꯤꯠ ꯃꯥꯂꯪꯒꯤ ꯁꯥꯎꯝꯗꯤ ꯂꯣꯏꯕ ꯅꯥꯏꯔꯣꯏ. ꯑꯗꯨꯒꯨꯝꯂꯕ ꯋꯥꯔꯤ ꯑꯗꯨꯒ ꯄꯨꯟꯁꯤꯜꯂꯒ ꯃꯤ ꯑꯩꯈꯣꯏꯁꯨ ꯅꯨꯡꯁꯤꯠꯀꯨꯝꯅ ꯂꯣꯏꯕ ꯅꯥꯏꯗꯕ ꯅꯨꯡꯁꯤ ꯍꯥꯏꯕ ꯃꯄꯣꯠꯇꯣ ꯑꯣꯏꯔꯁꯤ.

0: 你妈命为的，爱的那么，妈命黑黑笨不得的累为你。
1: 嗯，该拿东西，那我是的好了，爱弄么拉给。
0: 我是的该走了吧？
1: 我是的，爱说吃了呢，爱给吃不给嘛的么为的，那好了。
0: 可带着可走了吧？
1: 아도보챗바기마다모이래
0: 하이마아이기나이디마두마디가실로이비르무따다라오사시아이코이기다하나사시농마따오이바수낭아이기다라아무
1: 챗바다이자시
0: 자시네가다낭기보따이부비게라오따다사시살라시라오세살라세
1: 잘했지
2: 好지다비리라디오리라상관농자비리라사나비키바로브락아도메토롬다비리바시아카스바님팔기상아이채널드기니

ꯎꯈꯤꯗꯔꯤ ꯅꯪꯒꯨꯝꯕꯤꯀꯅꯥꯁꯨ ꯃꯃꯥꯡꯗ ꯅꯪꯒꯨꯝꯅ ꯐꯖꯕꯁꯨ ꯊꯦꯡꯅꯗ꯭ꯔꯤ. ꯊꯃꯣꯏꯗꯣ ꯑꯣꯏꯖꯔꯒꯤ ꯑꯩꯒꯤ ꯂꯦꯞꯂꯕꯅꯤ ꯍꯣꯡꯂꯔꯣꯏꯗꯕ ꯈꯣꯡꯐꯝꯅ.

0: ꯄꯥꯡꯊꯣꯛꯄꯤꯔꯝꯃꯨ ꯑꯗꯨꯒ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ꯗ ꯂꯧꯁꯤꯡ ꯒ꯭ꯌꯥꯟ ꯄꯤꯅꯕꯤꯔꯝꯃꯨ ꯈꯪꯗꯕ ꯀꯌꯥꯕꯨ ꯇꯥꯛꯄꯤꯔꯝꯃꯨ ꯍꯥꯏꯕꯁꯤ ꯍꯥꯏꯖꯔꯒ ꯉꯁꯤꯒꯤꯗꯤ ꯍꯟꯖꯈ꯭ꯔꯒꯦ ꯃꯦꯝ
1: ꯐꯅꯤ ꯏꯃꯥ ꯑꯗꯨ ꯃꯦꯝ ꯁ꯭ꯔꯤ

ꯑꯩꯒꯤ ꯋꯥꯀꯤꯡ ꯆꯠꯄꯗ ꯃꯤꯒ ꯋꯥꯔꯤ ꯁꯥꯟꯅꯗꯅ ꯑꯗꯨꯝ ꯂꯩꯈ꯭ꯔꯖꯥꯠꯂ ꯈꯪꯗꯦꯕ. ꯋꯥꯔꯤ ꯁꯥꯟꯅꯕ ꯌꯥꯝ ꯄꯥꯝꯖꯕꯅꯤꯅꯦ. ꯑꯗꯨ ꯅꯪꯗꯤ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ꯅꯪꯗꯤ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ꯅ ꯁꯨꯝ ꯈꯟꯕꯗ ꯃꯃꯥꯟꯅꯕꯒꯅꯦ ꯍꯣꯇꯦꯜꯗ ꯆꯥꯒ ꯊꯛꯑꯗꯅ ꯋꯥꯔꯤꯒ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ꯕ ꯁꯥꯗꯅ ꯂꯩꯔꯝꯅꯦꯕ ꯈꯪꯉꯦꯕ. ꯉꯔꯥꯡ ꯅꯨꯃꯤꯗꯥꯡꯗꯤ ꯂꯥꯏꯔꯤꯛ ꯇꯥꯛꯄꯤꯅꯤ ꯌꯥꯍꯧꯉꯟ ꯍꯧꯒꯠꯂꯨ ꯀꯥꯏꯅ ꯍꯥꯏꯔꯝꯕꯅꯦꯕ, ꯍꯧꯖꯤꯛꯐꯥꯎ ꯂꯥꯛꯇꯦꯗꯨꯒ. ꯌꯦꯡꯉꯨꯅꯦ ꯏꯁꯩ.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ꯆꯦꯅꯦꯜ ꯑꯁꯤꯗ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ꯇꯣꯞ ꯇꯦꯟ.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ꯕꯤ ꯋꯥꯏꯈꯣꯝ ꯄꯨꯔꯅꯤꯃꯥ ꯑꯃꯗꯤ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ꯍꯩꯀ꯭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 ꯇꯣꯞ ꯇꯦꯟ.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ꯗꯤꯌꯟꯁ ꯔꯤꯁꯔꯁ ꯌꯨꯅꯤꯠꯀꯤ ꯈ꯭ꯋꯥꯏꯗꯒꯤ ꯅꯧꯕ ꯁꯔꯚꯦ ꯔꯤꯄꯣꯔꯠ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ꯏꯁꯩꯁꯤꯡꯅ ꯉꯁꯤꯒꯤ ꯇꯣꯞ ꯇꯦꯟꯒꯤ ꯃꯐꯝ ꯀꯜꯂꯤꯕꯒꯦ ꯍꯥꯏꯕꯗꯨ ꯌꯦꯡꯃꯤꯟꯅꯁꯤ.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 ꯈꯣꯡꯆꯠꯀ, ꯔꯤꯇꯨ ꯃꯥꯒꯤ ꯈꯣꯡꯆꯠꯀ ꯈꯦꯟꯅꯕ ꯀꯔꯤꯕꯨ ꯂꯩꯕꯒꯦ? ꯑꯋꯥꯕꯅ ꯅꯩꯍꯠꯄꯤꯔꯕ ꯄꯨꯟꯁꯤ ꯍꯌꯦꯡꯅ ꯅꯨꯡꯉꯥꯏꯕ ꯁꯔꯨꯛ ꯂꯥꯛꯀꯅꯤ. ꯅꯥꯀꯦꯟꯊꯥ ꯂꯣꯏꯈ꯭ꯔꯕ ꯃꯇꯨꯡ ꯑꯅꯧꯕ ꯌꯦꯅꯤꯡ ꯍꯨꯂꯛꯄꯒꯨꯝ, ꯀꯥꯂꯦꯟ ꯃꯩꯁꯥꯅ ꯅꯩꯍꯠꯄꯤꯔꯕꯁꯤꯡꯗ ꯀꯨꯝꯒꯤ ꯅꯣꯡꯅ ꯏꯪꯍꯟꯕꯒꯨꯝ, ꯂꯥꯛꯀꯅꯤ ꯃꯝꯂꯕ ꯄꯨꯟꯁꯤ ꯂꯝꯕꯤꯗ ꯑꯉꯥꯟꯕ ꯃꯍꯥꯛꯅ ꯌꯦꯅꯤꯡ ꯊꯥꯒꯨꯝ, ꯅꯣꯡꯖꯨ ꯊꯥꯒꯨꯝ. ꯉꯁꯤꯒꯤ ꯇꯣꯞ ꯇꯦꯟ ꯑꯁꯤꯗ ꯇꯔꯥꯁꯨꯕ ꯃꯐꯝ ꯀꯜꯂꯤꯕ ꯏꯁꯩ ꯑꯁꯤ ꯄꯥꯟꯗꯝ ꯑꯃꯗ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ꯀꯦꯅꯦꯗꯤ ꯈꯨꯃꯟ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ꯑꯩꯈꯣꯏ ꯌꯥꯝꯕꯨꯡꯅ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ꯂꯧꯕꯤꯔꯁꯤ ꯁꯤꯔꯤꯌꯦꯜ ꯅꯝꯕꯔ ꯇꯦꯟ.

ꯅꯛꯅꯔꯤꯕ ꯊꯃꯣꯏ ꯑꯅꯤꯅꯕꯨ ꯌꯥꯅꯔꯕ ꯃꯨꯠꯄ ꯅꯥꯏꯔꯣꯏ ꯃꯥꯡꯈꯤꯕ ꯂꯩꯔꯣꯏ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ꯒꯤ ꯃꯁꯛꯁꯨ ꯑꯣꯏꯔꯛꯀꯅꯤ ꯈꯜꯂꯤ ꯁꯣꯏꯗꯅ ꯑꯀꯟꯕ ꯅꯣꯡꯂꯩꯅ ꯐꯥꯎꯕ ꯍꯨꯝꯗꯣꯛꯄ ꯉꯝꯂꯔꯣꯏꯗꯕ ꯃꯆꯨ ꯑꯣꯟꯕ ꯅꯥꯏꯗ꯭ꯔꯕ ꯆꯤꯔꯣꯜ ꯆꯪꯗ꯭ꯔꯕ ꯅꯨꯡꯁꯤꯕ ꯃꯥꯂꯦꯝ ꯇꯥꯏꯕꯪꯄꯥꯜ ꯑꯁꯤꯅ ꯎꯠꯀꯤ ꯃꯄꯩ ꯑꯣꯟꯈ꯭ꯔꯕꯁꯨ ꯈꯣꯡꯐꯝ ꯂꯦꯡꯗ ꯂꯦꯞꯂꯤꯕ ꯅꯨꯡꯁꯤꯕ ꯃꯍꯥꯛꯇꯤ ꯂꯩꯍꯧꯒꯅꯤ ꯂꯦꯡꯗꯅ ꯁꯨꯝ ꯃꯨꯠꯅꯥꯏꯗꯅ

ꯅꯤꯡꯊꯤ ꯕꯤꯅꯨ ꯖꯥꯀꯅꯥꯒꯤ ꯆꯝꯅ ꯀꯦꯖꯕ ꯃꯥꯏꯊꯣꯡꯗ ꯆꯣꯏꯅ ꯇꯥꯔꯤꯕ ꯍꯩꯅꯝ ꯂꯩꯅꯝ ꯆꯨꯔꯕ ꯃꯨꯔꯕ ꯁꯝꯂꯥꯡꯗꯨꯅ ꯍꯦꯟꯅ ꯃꯒꯨꯟ ꯍꯥꯞꯄꯗꯤ ꯑꯎꯕ ꯀꯅꯥꯅ ꯃꯤꯠꯐꯝ ꯍꯣꯡꯒꯦ ꯉꯝꯗꯦꯗꯣ. ꯌꯦꯡꯅꯤꯡꯒꯅꯤ ꯃꯤꯀꯨꯞ ꯈꯨꯗꯤꯡ, ꯎꯅꯤꯡꯒꯅꯤ ꯄꯨꯡꯖꯥ ꯈꯨꯗꯤꯡ, ꯁꯨꯝꯍꯠꯄꯤ ꯁꯛꯇꯝꯗꯨꯇꯕꯨ

ꯄꯨꯟꯁꯤꯒꯤ ꯑꯣꯏꯅ ꯌꯦꯡꯖꯕꯒꯤ ꯑꯌꯥꯕ ꯐꯪꯂꯕꯁꯨ ꯄꯥꯝꯃꯨ ꯄꯥꯝꯃꯨ ꯌꯦꯡꯖꯕꯅꯤ ꯂꯣꯟꯅ ꯂꯣꯟꯅ ꯃꯤꯍꯧ ꯆꯥꯎꯕ ꯀꯅꯥꯒꯤ ꯃꯤꯇꯥꯐꯝ ꯑꯣꯏꯈꯤꯒꯗ꯭ꯔꯥ ꯈꯜꯂꯨꯕꯗ ꯂꯣꯠꯇꯨꯅ ꯊꯝꯅꯤꯡꯉꯤ ꯏꯊꯥ ꯅꯨꯡꯁꯤꯗ ꯅꯨꯡꯁꯤꯔꯕ ꯃꯥꯏꯊꯣꯡꯗꯣ

ꯂꯥꯛꯂꯔꯣꯏꯗꯕ ꯍꯧꯈ꯭ꯔꯕ ꯋꯥꯔꯤ ꯀꯌꯥ ꯅꯤꯡꯁꯤꯡꯗꯨꯅ ꯅꯪ ꯑꯩꯒꯤ ꯑꯣꯏꯕ ꯃꯪꯂꯥꯟꯗꯨꯗ ꯂꯦꯡꯗꯅ ꯂꯩꯖꯒꯦ꯫ ꯅꯤꯉꯝꯗ꯭ꯔꯕ ꯄꯨꯟꯁꯤ ꯑꯁꯤꯗ ꯑꯩꯕꯨ ꯑꯃꯨꯛ ꯃꯪꯂꯥꯟꯁꯤꯗꯒꯤ ꯍꯧꯗꯣꯛꯄꯤꯔꯅꯨ꯫ ꯆꯠꯈ꯭ꯔꯕꯁꯨ ꯃꯇꯝ ꯃꯥꯅ

ꯑꯊꯣꯛꯄꯝ ꯒꯣꯄꯦꯁ꯭ꯋꯔꯅ ꯈꯣꯡꯕ ꯕꯥꯁꯤ ꯑꯩꯁꯨ ꯈꯪꯉꯤ ꯅꯪ ꯂꯥꯟꯗꯦ ꯍꯥꯏꯕ ꯇꯥꯕꯤꯔꯦ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ꯆꯦꯅꯦꯜ ꯑꯁꯤꯗ ꯉꯁꯤ ꯅꯨꯃꯤꯗꯥꯡ ꯑꯃꯗꯤ ꯍꯌꯦꯡꯒꯤ ꯊꯝꯖ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ꯈꯪꯃꯤꯟꯅꯁꯤ ꯈꯪꯃꯤꯟꯅꯕꯁꯤ ꯍꯦꯛ ꯂꯣꯏꯕꯒ ꯁꯟꯗꯣꯛꯆꯒꯅꯤ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ꯍꯟꯖꯒꯅꯤ ꯁꯥꯟꯅꯕꯨꯡꯒꯤ ꯁꯛꯇꯝ ꯊꯧꯔꯝ ꯑꯁꯤꯗ ꯏꯪ 2022 ꯀꯃꯟꯋꯦꯜꯊ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ꯐꯦꯟꯁꯤꯡ ꯃꯁꯥꯟꯅꯗ ꯒꯣꯜ ꯃꯦꯗꯜ ꯐꯪꯂꯛꯈ꯭ꯔꯕ ꯆꯤꯡꯉꯥꯈꯝ ꯖꯦꯠꯂꯤ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ꯊꯧꯔꯝ ꯑꯁꯤꯕꯨ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ꯁꯤꯡꯅ ꯂꯣꯔꯤꯟꯗ ꯌꯨꯝꯅꯥꯝ ꯑꯃꯗꯤ ꯊꯝꯄꯂꯤꯅ ꯂꯣꯡꯖꯝ ꯅꯨꯃꯤꯗꯥꯡ ꯄꯨꯡ 6:40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ꯇꯥꯍꯟꯖꯒꯅꯤ ꯅꯥꯎꯔꯦꯝ ꯒꯪꯒꯥꯇꯣꯕꯤ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ꯑꯃꯗꯤ ꯅꯍꯥꯁꯤꯡꯗ ꯁ꯭ꯀꯤꯜ ꯗꯦꯚꯂꯞꯃꯦꯟꯒꯤ ꯃꯔꯨꯑꯣꯏꯕ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MSME ꯗꯤꯄꯨꯇꯤ ꯗꯥꯏꯔꯦꯛꯇꯔ ꯑꯣꯏꯅ ꯊꯧꯕꯨ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ꯁꯤꯅꯥꯝ ꯌꯣꯏꯔꯦꯟ ꯇꯣꯝꯕ ꯃꯩꯇꯩ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ꯕꯤꯒꯗꯕ ꯌꯨꯝꯅꯥꯝ ꯕꯕ꯭ꯂꯨ ꯑꯃꯗꯤ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ꯃꯇꯝꯒꯤ ꯋꯥꯐꯝ ꯇꯥꯍꯟꯖꯒꯅꯤ ꯅꯨꯃꯤꯗꯥꯡ ꯄꯨꯡ 6:45 ꯅꯨꯃꯤꯗꯥꯡ ꯄꯨꯡ 6:50 ꯁꯟꯗꯣꯛꯆꯒꯅꯤ ꯂꯩꯇꯥꯔ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 2:3 ꯇꯥꯡꯀꯛ ꯉ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ꯕꯨ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 ꯂꯥꯟꯒꯣꯟꯖꯝ ꯁꯇ꯭ꯌꯖꯤꯠ ꯑꯃꯗꯤ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ꯋꯥꯏꯔꯥꯛꯄꯝ ꯁꯔꯕꯖꯤꯠ ꯊꯧꯔꯝ ꯑꯁꯤ ꯁꯦꯔꯦꯟ ꯀꯤꯌꯔ 50 ꯅꯤꯡꯊꯦꯝ ꯄꯨꯈ꯭ꯔꯤ ꯃꯄꯥꯜ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ꯊꯧꯔꯝ ꯑꯁꯤ ꯍꯦꯛ ꯇꯥꯍꯟꯖꯕ ꯂꯣꯏꯕꯒ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ꯅꯤ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ꯅꯤ ꯅꯨꯃꯤꯗꯥꯡ ꯄꯨꯡ 9:05 ꯅꯨꯃꯤꯗꯥꯡ ꯄꯨꯡ 9:35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ꯇꯥꯍꯟꯖꯒꯅꯤ ꯂꯣꯏꯅꯅ ꯅꯨꯃꯤꯗꯥꯡ ꯄꯨꯡ 10 ꯇꯥꯕ ꯃꯇꯝ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 ꯁꯩꯁꯛꯄ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ꯒꯤ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ꯅꯤ

0: ꯁꯥꯟꯅꯈꯤꯕꯗ ꯃꯍꯥꯛꯀꯤ ꯑꯄꯨꯟꯕ ꯒꯣꯜ ꯃꯁꯤꯡꯁꯨ 19 ꯆꯟ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ꯐꯨꯠꯕꯣꯜ ꯃꯁꯥꯟꯅꯒꯤ ꯄꯨꯋꯥꯔꯤꯗ ꯈ꯭ꯋꯥꯏꯗꯒꯤ ꯒꯣꯜ ꯌꯥꯝꯅ ꯆꯟꯕ ꯂꯤꯁꯇ ꯌꯥꯎꯔꯗꯨꯅ ꯂꯤꯌꯣꯅꯦꯜ ꯃꯦꯁꯤꯗꯒꯤ ꯁꯨꯞꯅꯇꯒꯤ ꯒꯣꯜ ꯑꯃꯈꯛ ꯇꯥꯅ ꯂꯩꯕ ꯄ꯭ꯂꯦꯌꯔ ꯑꯣꯏꯈ꯭ꯔꯦ꯫ ꯕ꯭ꯔꯥꯖꯤꯜꯅ ꯆꯍꯤ 26ꯀꯤ ꯃꯅꯨꯡ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ꯆꯪꯕ ꯉꯝꯈꯤꯗ꯭ꯔꯦ꯫ ꯌꯨꯅꯥꯏꯇꯦꯗ ꯁ꯭ꯇꯦꯠꯁ, ꯃꯦꯛꯁꯤꯀꯣ ꯑꯃꯗꯤ ꯀꯦꯅꯥꯗꯥꯅ ꯄꯨꯟ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ꯆꯠꯊꯔꯛꯂꯤꯕ 30 ꯁꯨꯕ ꯐꯤꯐꯥ ꯃꯦꯟꯁ ꯋꯥꯔꯜꯗ ꯀꯞ ꯏꯪ 2026ꯀꯤ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ꯇ ꯅ꯭ꯌꯨ ꯖꯔꯁꯤꯗ ꯁꯥꯟꯅꯈꯤꯕ ꯄ꯭ꯔꯤ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ꯠꯁ ꯑꯃꯗ ꯅꯣꯔꯋꯦꯅ ꯕ꯭ꯔꯥꯖꯤꯜꯕꯨ ꯒꯣꯜ 2-1 ꯃꯥꯏꯊꯤꯕ ꯄꯤꯗꯨꯅ ꯃꯈꯣꯏꯒꯤ ꯄꯨꯋꯥꯔꯤꯗ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ꯆꯪꯈ꯭ꯔꯦ꯫ ꯏꯟꯗꯣꯅꯦꯁꯤꯌꯥꯒꯤ ꯖꯀꯥꯔꯇꯥꯗ ꯆꯠꯊꯔꯤꯕ ꯑꯦꯁꯤꯌꯟ ꯕꯣꯛꯁꯤꯡ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ꯋꯥꯔꯜꯗ ꯕꯣꯛꯁꯤꯡ ꯐ꯭ꯌꯨꯆꯔꯁ ꯀꯞ ꯏꯪ 2026ꯇ ꯁꯤꯜꯚꯔ ꯃꯦꯗꯜ ꯐꯪꯈ꯭ꯔꯕꯤ ꯆꯤꯔꯣꯝ ꯖꯣꯏꯁ꯭ꯔꯤ ꯑꯍꯥꯟꯕ ꯔꯥꯎꯟꯗ ꯃꯥꯏꯄꯥꯛꯈ꯭ꯔꯦ꯫ ꯂꯥꯡꯖꯤꯡ ꯑꯆꯧꯕꯗ ꯂꯩꯕ ꯇꯔꯐ ꯒ꯭ꯔꯥꯎꯟꯗ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ꯟ ꯁ꯭ꯄꯣꯔꯠ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ꯁ꯭ꯇꯦꯠ ꯂꯦꯕꯦꯜ ꯏꯟꯇꯔ ꯁ꯭ꯀꯨꯜ ꯁꯨꯕ꯭ꯔꯇꯣ ꯃꯨꯈꯔꯖꯤ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ꯟꯗꯔ 17 ꯕꯣꯏꯁ ꯑꯦꯟ ꯒꯔꯜꯁ ꯏꯪ 2026ꯀꯤ ꯃꯦꯠꯁꯇ ꯗꯤꯁꯇ꯭ꯔꯤꯛ 6ꯅ ꯁꯔꯨꯛ ꯌꯥꯗꯨꯅ ꯁꯥꯟꯅꯕ ꯍꯧꯈ꯭ꯔꯦ꯫ ꯏꯖꯤꯞꯄꯨ ꯑꯔꯖꯦꯟꯇꯤꯅꯥꯅ ꯄꯥꯟꯖꯤꯜ 5-2 ꯃꯥꯏꯊꯤꯕ ꯄꯤꯗꯨꯅ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ꯆꯪꯈ꯭ꯔꯦ꯫ ꯂꯤꯌꯣꯅꯦꯜ ꯃꯦꯁꯤꯅ ꯒꯣꯜ ꯈ꯭ꯋꯥꯏꯗꯒꯤ ꯌꯥꯝꯅ ꯆꯟꯕ ꯑꯃꯗꯤ ꯑꯦꯁꯤꯁ ꯈ꯭ꯋꯥꯏꯗꯒꯤ ꯄꯤꯕ ꯉꯝꯕ ꯁꯥꯟꯅꯔꯣꯏ ꯑꯣꯏꯈ꯭ꯔꯦ꯫ ꯏꯟꯇꯔ ꯁ꯭ꯀꯨꯜ ꯁꯨꯕ꯭ꯔꯇꯣ ꯃꯨꯈꯔꯖꯤ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ꯇ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ꯃꯩꯇꯩ ꯃꯌꯦꯛ ꯍꯥꯏ ꯁ꯭ꯀꯨꯜꯅ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ꯈ꯭ꯔꯦ꯫ ꯑꯦꯁꯤꯌꯟ ꯕꯣꯛꯁꯤꯡ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ꯏꯟꯗꯤꯌꯥꯒꯤ ꯕꯣꯛꯁꯔ ꯃꯥꯄꯜꯅ ꯃꯦꯗꯜꯒꯤ ꯃꯐꯝ ꯀꯟꯈ꯭ꯔꯦ꯫ ꯂꯟꯗꯟꯗ ꯆꯠꯊꯔꯤꯕ ꯁꯤꯖꯟ ꯑꯁꯤꯒꯤ 3ꯁꯨꯕ ꯇꯣꯔꯅꯥꯃꯦꯟꯠ ꯋꯤꯝꯕꯜꯗꯟ ꯇꯦꯅꯤꯁ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ꯍꯧꯈꯤꯕ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ꯇ ꯅꯨꯄꯥꯒꯤ ꯁꯤꯡꯒꯜꯁ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ꯗ ꯑꯔꯊꯔ ꯐꯦꯔꯤꯅ ꯏꯇꯥꯂꯤꯒꯤ ꯐ꯭ꯂꯦꯕꯤꯌꯣ ꯀꯣꯕꯣꯂꯤꯕꯨ ꯃꯥꯏꯊꯤꯕ ꯄꯤꯗꯨꯅ ꯆꯍꯤ 25ꯒꯤ ꯃꯅꯨꯡ ꯋꯤꯝꯕꯜꯗꯟ ꯋꯥꯏꯜꯗ ꯀꯥꯔꯗ ꯑꯃ ꯑꯣꯏꯅ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ꯕ ꯉꯝꯕ ꯃꯥꯂꯦꯝꯒꯤ ꯑꯍꯥꯟꯕ ꯅꯨꯄꯥ ꯄ꯭ꯂꯦꯌꯔ ꯑꯣꯏꯈ꯭ꯔꯦ꯫ ꯆꯠꯊꯗꯨꯅ ꯂꯥꯛꯂꯤꯕ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ꯀꯤ ꯃꯅꯨꯡ ꯆꯟꯅ ꯍꯧꯈꯤꯕ ꯏꯔꯥꯏ ꯅꯨꯃꯤꯠꯇ ꯁꯥꯟꯅꯈꯤꯕ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ꯐ꯭ꯔꯥꯟꯁꯅ ꯃꯣꯔꯣꯀꯣꯕꯨ ꯄꯥꯟꯖꯤꯜ 2-0 ꯃꯥꯏꯊꯤꯕ ꯄꯤꯗꯨꯅ ꯊꯪꯅ ꯊꯪꯅꯅ 3 ꯁꯨꯕ ꯑꯣꯏꯅ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ꯐꯥꯏꯅꯦꯜꯒꯤ ꯃꯐꯝ ꯀꯟꯅꯅꯕ ꯁ꯭ꯄꯦꯟ ꯅꯠꯇ꯭ꯔꯒ ꯕꯦꯜꯖꯤꯌꯝꯒ ꯂꯝꯕꯥ ꯇꯧꯅꯅꯕ ꯁꯦꯝ ꯁꯥꯈ꯭ꯔꯦ꯫ 10 ꯁꯨꯕ ꯑꯦꯁꯤꯌꯟ ꯒꯦꯝꯁꯇ ꯁꯔꯨꯛ ꯌꯥꯒꯗꯕꯁꯤꯡꯒꯤ ꯃꯤꯡ ꯂꯥꯎꯊꯣꯛꯄꯗ ꯃꯦꯝꯕꯔ 10 ꯁꯥꯕ ꯅꯨꯄꯤ ꯍꯣꯀꯤ ꯇꯤꯝꯗ ꯃꯅꯤꯄꯨꯔꯒꯤ ꯃꯃꯤꯡ ꯂꯩꯔꯕꯤ ꯒꯣꯜꯀꯤꯄꯔ ꯕꯤꯆꯨ ꯗꯦꯕꯤ ꯈꯔꯤꯕꯝ ꯑꯃꯁꯨꯡ ꯗꯤꯐꯦꯟꯗꯔ ꯁꯨꯁꯤꯂꯥ ꯆꯅꯨ ꯄꯨꯈ꯭ꯔꯝꯕꯝ ꯌꯥꯎꯔꯛꯂꯤ꯫ ꯃꯁꯥꯒꯤ ꯆꯍꯤ 30 ꯁꯨꯔꯕ ꯃꯥꯏꯀꯦꯜ ꯃꯦꯔꯤꯅꯣꯅ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ꯑꯦꯗꯤꯁꯟ ꯑꯃ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ꯛ ꯑꯥꯎꯠ ꯑꯅꯤꯗ ꯁꯕꯁꯇꯤꯇ꯭ꯌꯨꯠ ꯑꯃ ꯑꯣꯏꯅ ꯃꯥꯏꯄꯥꯛꯄꯒꯤ ꯒꯣꯜ ꯆꯟꯕ ꯃꯥꯂꯦꯝꯒꯤ ꯏꯍꯥꯟ ꯍꯥꯟꯕ ꯄ꯭ꯂꯦꯌꯔ ꯑꯣꯏꯈ꯭ꯔꯦ꯫ 19 ꯁꯨꯕ ꯒꯚꯔꯅꯔ ꯁꯥꯏꯀꯨꯟꯗꯣ ꯀꯞ ꯃꯅꯤꯄꯨꯔ ꯏꯪ 2026ꯀꯤ ꯌꯨꯅꯤꯠ 90ꯅ ꯁꯥꯟꯅꯔꯣꯏ 1,192ꯅ ꯁꯔꯨꯛ ꯌꯥꯗꯨꯅ ꯍꯧꯈ꯭ꯔꯦ꯫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ꯗꯤꯁꯇ꯭ꯔꯤꯛ ꯕꯣꯛꯁꯤꯡ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ꯆꯤꯒꯤ ꯇꯣꯅꯤꯅ ꯕꯤ ꯕ꯭ꯔꯤꯟꯁꯟꯕꯨ ꯊꯣꯏꯗꯨꯅ ꯒꯣꯜ ꯂꯧꯈ꯭ꯔꯦ꯫ ꯂꯟꯗꯟꯗ ꯆꯠꯊꯔꯤꯕ ꯁꯤꯖꯟ ꯑꯁꯤꯒꯤ 3ꯁꯨꯕ ꯒ꯭ꯔꯥꯟ ꯁ꯭ꯂ ꯇꯣꯔꯅꯥꯃꯦꯟꯠ ꯋꯤꯝꯕꯜꯗꯟ ꯇꯦꯅꯤꯁ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ꯖꯦꯅꯤꯛ ꯁꯤꯅꯔꯅ ꯑꯂꯦꯛꯖꯥꯟꯗꯔ ꯖꯤꯔꯦꯞꯄꯨ ꯃꯥꯏꯊꯤꯕ ꯄꯤꯗꯨꯅ ꯅꯨꯄꯥꯒꯤ ꯁꯤꯡꯒꯜ ꯇꯥꯏꯇꯜ ꯂꯧꯈ꯭ꯔꯦ꯫ ꯆꯥꯏꯅꯥ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ꯆꯠꯊꯔꯛꯂꯤꯕ ꯑꯦꯁꯤꯌꯟ ꯑꯟꯗꯔ 23 ꯑꯦꯊꯂꯦꯇꯤꯛ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ꯏꯟꯗꯤꯌꯥꯗꯒꯤ ꯑꯅꯟꯅ ꯖꯦꯕ꯭ꯂꯤꯟ ꯊ꯭ꯔꯣꯗ ꯒꯣꯜ ꯃꯦꯗꯜ ꯂꯧꯈ꯭ꯔꯦ꯫ ꯑꯦꯁꯤꯌꯟ ꯑꯟꯗꯔ 19 ꯑꯟꯗꯔ 23 ꯕꯣꯛꯁꯤꯡ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ꯏꯟꯗꯤꯌꯟ 9 ꯆꯪꯈ꯭ꯔꯦ, ꯕ꯭ꯔꯣꯟꯁ ꯃꯦꯗꯜ 3 ꯐꯪꯈ꯭ꯔꯦ꯫ ꯍꯧꯈꯤꯕ ꯖꯨꯂꯥꯏ 14ꯒꯤ ꯑꯍꯤꯡ ꯅꯣꯡꯌꯥꯏ ꯄꯨꯡ 12:30ꯗ ꯐ꯭ꯔꯥꯟꯁ ꯑꯃꯗꯤ ꯁ꯭ꯄꯦꯟꯅ ꯁꯥꯟꯅꯈꯤꯕ ꯁꯦꯃꯤ ꯐꯥꯏꯅꯦꯜꯒꯤ ꯑꯀꯟꯕ ꯂꯝꯕꯥꯗ ꯁ꯭ꯄꯦꯟꯅ ꯐ꯭ꯔꯥꯟꯁꯄꯨ ꯄꯥꯟꯖꯤꯜ 2-0 ꯃꯥꯏꯊꯤꯕ ꯄꯤꯈ꯭ꯔꯦ꯫ ꯅꯦꯁꯅꯦꯜ ꯇ꯭ꯔꯥꯏꯊ꯭ꯂꯣꯟ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ꯏꯪ 2026ꯇ ꯄꯤꯈꯤꯕ ꯄꯔꯐꯣꯃꯦꯟꯁꯇ ꯌꯨꯝꯐꯝ ꯑꯣꯏꯔꯒ ꯆꯍꯤ ꯑꯁꯤꯒꯤ ꯑꯣꯒꯁꯠ 9ꯗꯒꯤ ꯇꯔꯀꯤꯁꯇꯥꯟꯗ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ꯑꯦꯁꯤꯌꯟ ꯇ꯭ꯔꯥꯏꯊ꯭ꯂꯣꯟ ꯖꯨꯅꯤꯌꯔ ꯀꯞ ꯏꯪ 2026 ꯅꯦꯁꯟ ꯑꯁꯤꯒꯤ ꯔꯤꯄ꯭ꯔꯖꯦꯟꯠ ꯇꯧꯅꯕ ꯇ꯭ꯔꯥꯏꯊ꯭ꯂꯣꯟ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ꯐ ꯃꯅꯤꯄꯨꯔꯒꯤ ꯁꯥꯟꯅꯔꯣꯏ ꯁꯔꯨꯡꯕꯝ ꯑꯊꯧꯕ ꯃꯩꯇꯩꯕꯨ ꯈꯜꯂꯛꯂꯤ꯫
1: ꯃꯅꯤꯄꯨꯔ ꯐꯦꯟꯁꯤꯡ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12 ꯁꯨꯕ ꯒꯚꯔꯟꯁ ꯀꯞ ꯁ꯭ꯇꯦꯠ ꯂꯦꯕꯦꯜ ꯐꯦꯟꯁꯤꯡ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ꯏꯪ 2026 ꯆꯠꯂꯤꯕ ꯊꯥ ꯑꯁꯤꯒꯤ 19ꯗꯒꯤ ꯑꯣꯒꯁꯀꯤ ꯇꯥꯡ 2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ꯃꯍꯥꯔꯥꯁꯇ꯭ꯔꯒꯤ ꯒꯥꯔꯈꯦꯗꯥꯗ ꯊꯥ ꯑꯁꯤꯒꯤ 19ꯗꯒꯤ 23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ꯃꯥꯁꯇꯔ ꯀ꯭ꯂꯥꯁꯤꯛ ꯑꯦꯟ ꯏꯀ꯭ꯋꯤꯞ ꯄꯥꯋꯔ ꯂꯤꯐꯇꯤꯡ ꯆꯦꯝꯄꯤꯌꯟꯁꯤꯞ 2026ꯀꯤꯗꯃꯛ ꯁꯥꯟꯅꯔꯣꯏ 13 ꯏꯝꯐꯥꯜ ꯊꯥꯗꯣꯛꯈ꯭ꯔꯦ꯫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ꯐꯥꯏꯅꯦꯜꯗ ꯁ꯭ꯄꯦꯟꯒ ꯑꯔꯖꯦꯟꯇꯤꯅꯥꯒ ꯊꯦꯡꯅꯔꯒꯅꯤ꯫ ꯍꯧꯈꯤꯕ ꯖꯨꯂꯥꯏ 15ꯒꯤ ꯑꯍꯤꯡ ꯅꯣꯡꯌꯥꯏ ꯄꯨꯡ 12:30 ꯃꯈꯥꯏ ꯇꯥꯕꯗ ꯑꯃꯦꯔꯤꯀꯥꯒꯤ ꯑꯦꯠꯂꯥꯟꯇꯥ ꯁ꯭ꯇꯦꯗꯤꯌꯝꯗ 2ꯁꯨꯕ ꯁꯦꯃꯤ ꯐꯥꯏꯅꯦꯜ ꯑꯣꯏꯅ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ꯑꯔꯖꯦꯟꯇꯤꯅꯥꯒꯤ ꯂꯣꯇꯥꯔꯣ ꯃꯥꯔꯇꯤꯅꯦꯁ ꯑꯃꯗꯤ ꯑꯦꯟꯖꯣ ꯐꯔꯅꯥꯟꯗꯦꯁ ꯑꯅꯤꯅ ꯏꯪꯂꯦꯟꯕꯨ ꯄꯥꯟꯖꯜ 2-1 ꯃꯥꯏꯊꯤꯕ ꯄꯤꯈ꯭ꯔꯦ꯫ ꯊꯥ ꯑꯁꯤꯒꯤ 19ꯗ 3ꯁꯨꯕ ꯃꯐꯝꯒꯤꯗꯃꯛ ꯐ꯭ꯔꯥꯟꯁ ꯑꯃꯁꯨꯡ ꯏꯪꯂꯦꯟ ꯊꯦꯡꯅꯔꯒꯅꯤ꯫ ꯂꯥꯛꯂꯤꯕ ꯖꯨꯂꯥꯏꯒꯤ ꯇꯥꯡ 10ꯗ ꯐꯥꯏꯅꯦꯜ ꯑꯣꯏꯅ ꯑꯔꯖꯦꯟꯇꯤꯅꯥꯒ ꯁ꯭ꯄꯦꯟꯒ ꯃꯥꯌꯣꯛꯅꯔꯒꯅꯤ꯫

0: ꯑꯗꯨꯃꯛꯇꯗ ꯖꯦꯠꯂꯤꯕꯨ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ꯕꯨꯡꯒꯤ ꯁꯛꯇꯝ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ꯅꯕꯒꯤꯗꯃꯛ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ꯕꯤꯔꯛꯄꯒꯤꯗꯃꯛ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ꯊꯥꯒꯠꯆꯔꯤ꯫
0: ꯍꯧꯗꯣꯔꯛꯄꯁꯤꯗꯤ ꯇꯥꯕꯤꯔꯤꯕꯁꯤꯡꯒ ꯄꯨꯟꯅ ꯈꯪꯃꯤꯟꯅꯅꯕ ꯖꯦꯠꯂꯤꯒꯤ ꯂꯩꯐꯝ, ꯏꯃꯥ ꯕꯥꯕꯥꯒꯤ ꯃꯤꯡ ꯑꯗꯨꯒ ꯏꯆꯤꯟ ꯏꯅꯥꯎ ꯀꯌꯥ ꯁꯨꯕ ꯍꯥꯏꯕꯅꯆꯤꯡꯕꯗꯨ ꯍꯥꯟꯅ ꯊꯝꯕꯤꯌꯨ꯫
2: ꯑꯩꯒꯤ ꯂꯩꯐꯝꯅ ꯀ꯭ꯌꯥꯝꯒꯩ ꯃꯦꯂꯦꯀꯥꯏ ꯀꯥꯟꯆꯤꯄꯨꯔꯗꯒꯤꯅꯦ꯫ ꯑꯩꯒꯤ ꯃꯃꯥꯒꯤ ꯃꯤꯡꯅ ꯆꯤꯡꯉꯥꯈꯝ ꯑꯣꯡꯕꯤ ꯑꯏꯪꯕꯤ 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ꯄꯣꯛꯄꯤ ꯕꯥꯕꯥꯒꯤ ꯃꯤꯡꯅ ꯆꯤꯡꯉꯥꯈꯝ ꯁꯔꯠ ꯁꯤꯡ, ꯑꯗꯨꯒ ꯑꯩꯒꯤ ꯏꯆꯤꯟ ꯏꯅꯥꯎ ꯑꯍꯨꯝꯅꯦ, ꯑꯩꯒꯤ ꯏꯆꯦ ꯑꯃ, ꯏꯆꯦ ꯅꯍꯟ, ꯑꯗꯨꯒ ꯏꯌꯥꯝꯕꯅ ꯏꯌꯥꯏꯃ, ꯑꯗꯨ ꯑꯩꯅ ꯇꯣꯝꯕ꯫
3: ꯏꯆꯦꯒꯤ ꯃꯤꯡꯅ ꯆꯤꯡꯉꯥꯈꯝ ꯁꯣꯔꯖꯅꯥ 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ꯌꯥꯝꯕꯒꯤ ꯃꯤꯡꯅ ꯆꯤꯡꯉꯥꯈꯝ ꯁꯨꯁꯤꯜ ꯀꯨꯃꯥꯔ꯫
0: ꯑꯗꯣ ꯁꯥꯟꯅꯕꯒꯤ ꯂꯝꯁꯤꯗ ꯆꯪꯁꯤꯟꯕꯤꯔꯛꯄꯁꯦ ꯁꯤꯗꯤ ꯀꯌꯥꯝ ꯅꯧꯔꯤꯉꯩꯗꯒꯤ ꯆꯍꯤ ꯀꯌꯥ ꯁ꯭ꯋꯥꯏꯗꯒꯤ ꯆꯪꯁꯤꯟꯕꯤꯔꯛꯀꯦ? ꯑꯗꯨꯒ ꯏꯍꯥꯟ ꯍꯥꯟꯅ ꯁꯥꯟꯅꯕꯤꯔꯛꯄꯁꯤ ꯑꯣꯖꯥ ꯀꯅꯥꯒꯤ ꯃꯈꯥꯗ ꯁꯥꯟꯅꯕꯤꯔꯛꯄꯒꯦ ꯍꯥꯏꯕꯗꯣ ꯍꯥꯟꯅ ꯍꯥꯏꯕꯤꯌꯨ꯫
2: ꯑꯩ ꯆꯍꯤ ꯅꯧꯅ ꯑꯗꯨꯝ ꯆꯪꯉꯛꯑꯦ, 2014 ꯑꯩ ꯐꯦꯟꯁꯤꯡ ꯁꯥꯟꯅꯕ ꯍꯧꯔꯦ, ꯑꯩꯒꯤ ꯒꯨꯔꯨ ꯃꯪꯂꯦꯝꯒꯤ ꯃꯈꯥꯗ, ꯑꯩꯈꯣꯏꯒꯤ ꯎꯄꯥꯗ ꯑꯩ ꯁꯥꯟꯅꯕ ꯍꯧꯖꯔꯛꯑꯦ꯫
0: ꯑꯗꯣ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ꯖꯕꯗ ꯐꯦꯟꯁꯤꯡ ꯍꯥꯏꯕ ꯃꯁꯥꯟꯅꯁꯦ ꯀꯦꯇꯒꯔꯤ ꯑꯍꯨꯝ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ꯑꯦ ꯍꯥꯏꯅ ꯊꯦꯡꯅꯖꯩ꯫ ꯑꯗꯣ ꯀꯦꯇꯒꯔꯤ ꯑꯍꯨꯝꯁꯦ ꯃꯁꯤꯒꯤ ꯃꯁꯛ ꯃꯑꯣꯡꯁꯦ ꯀꯃꯥꯏꯅ ꯇꯧꯕ, ꯀꯔꯤ ꯀꯔꯤꯗꯗꯤ ꯈꯦꯠꯅꯕꯤꯕꯅꯣ? ꯑꯗꯨꯒ ꯖꯦꯠꯂꯤꯅ ꯏꯄꯤ ꯑꯣꯏꯅ ꯈꯟꯕꯤꯕꯒꯤ ꯃꯔꯝꯁꯦ ꯁꯤꯅ ꯀꯔꯤꯅꯣ? ꯏꯄꯤ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ꯈꯤꯇꯪ ꯊꯝꯕꯤꯔꯝꯃꯣ꯫
2: ꯐꯦꯟꯁꯤꯡ ꯍꯥꯏꯕ ꯃꯁꯥꯟꯅꯁꯦ ꯑꯩꯈꯣꯏꯒꯤ ꯊꯥꯡ ꯄꯥꯏꯔꯒ ꯄꯣꯏꯟ ꯁꯤꯁꯇꯦꯝꯅꯦ, ꯄꯣꯏꯟ ꯑꯃ ꯋꯥꯟ ꯋꯥꯟ ꯄꯣꯏꯟ ꯑꯣꯏꯗꯨꯅꯦ, ꯍꯧꯔꯛꯄꯗꯗꯤ ꯑꯩ ꯀꯦꯇꯒꯔꯤꯁꯦ ꯈꯪꯉꯝꯗꯦ, ꯑꯩꯅ ꯍꯦꯛ ꯆꯪꯉꯛꯄ ꯀꯥꯟꯗꯗꯤ ꯏꯚꯦꯟ ꯑꯍꯨꯝ ꯂꯩꯔꯝꯃꯦ, ꯏꯚꯦꯟ ꯑꯍꯨꯝꯁꯤꯒꯤ ꯄꯣꯏꯟ ꯁꯤꯁꯇꯦꯝꯁꯨ ꯇꯣꯉꯥꯜꯂꯦ, ꯏꯚꯦꯟ ꯑꯍꯨꯝꯁꯤ ꯊꯥꯡ ꯇꯣꯉꯥꯜꯂꯦ, ꯁꯦꯕꯔꯅ ꯊꯥꯡꯁꯤ ꯀꯟꯊꯅꯕꯤ ꯑꯣꯏ, ꯑꯗꯨꯒ ꯏꯄꯤꯒ ꯐꯣꯏꯜꯒꯁꯤꯅ ꯄꯣꯏꯟ ꯁꯤꯁꯇꯦꯝ ꯃꯇꯣꯟꯗ ꯑꯩꯈꯣꯏꯒꯤ ꯕꯠꯇꯝ ꯍꯥꯏꯕ ꯌꯥꯎꯋꯦ,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ꯊꯥꯡꯁꯤꯅ ꯊꯤꯜꯂ ꯃꯇꯨꯡꯗ ꯄ꯭ꯔꯦꯁ ꯆꯪꯉ ꯃꯇꯨꯡꯗ ꯑꯩꯈꯣꯏ ꯃꯩ ꯂꯦꯝ ꯂꯥꯛꯀꯗꯕꯅꯦ, ꯑꯗꯨꯒ ꯏꯄꯤ ꯍꯥꯏꯁꯤꯅ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ꯐꯨꯜ ꯕꯣꯗꯤ ꯇꯥꯔꯒꯦꯠꯅꯦ, ꯁꯦꯕꯔꯁꯤꯅ ꯑꯩꯈꯣꯏꯒꯤ ꯀꯣꯛꯇꯒꯤꯅ ꯈ꯭ꯋꯥꯡꯕꯣꯛꯀꯤ ꯇꯥꯔꯒꯦꯠ, ꯑꯗꯨꯗꯨꯒ ꯐꯣꯏꯜꯁꯤꯅ ꯑꯩꯈꯣꯏꯒꯤ ꯑꯥꯝꯂꯦꯁꯀꯤ ꯑꯩꯈꯣꯏꯒꯤ ꯃꯑꯣꯡꯗ ꯂꯤꯠꯂꯦ, ꯑꯗꯨꯗꯨꯒꯤ ꯖꯦꯀꯦꯠꯇꯨꯒꯤ ꯃꯅꯨꯡ ꯑꯗꯨꯒꯤ ꯇꯥꯔꯒꯦꯠꯅꯦ, ꯑꯗꯨꯒ ꯑꯩꯒꯤ ꯕꯣꯗꯤ ꯁ꯭ꯇ꯭ꯔꯛꯆꯔ ꯌꯦꯡꯉꯒ, ꯑꯩꯒꯤ ꯁꯥꯟꯅꯕꯒꯤ ꯃꯑꯣꯡ ꯍꯧꯔꯛꯄꯒꯤ ꯐꯨꯜ ꯋꯥꯛ ꯁ꯭ꯇꯥꯔꯇꯤꯡ ꯍꯧꯔꯛꯄꯒꯤ ꯌꯦꯡꯉꯒ ꯑꯩꯈꯣꯏꯒꯤ ꯒꯨꯔꯨ ꯃꯪꯂꯦꯝꯅ ꯑꯩꯕꯨ ꯏꯄꯤꯗ ꯊꯥꯖꯤꯟꯕꯤꯕꯅꯦ ꯍꯥꯏꯇꯥꯔꯦ꯫
4: ꯐꯦꯟꯁꯤꯡ ꯍꯥꯏꯔꯤꯕ ꯃꯁꯥꯟꯅ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ꯔꯣꯏꯁꯤꯡꯁꯤ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ꯒꯤꯌꯔ ꯑꯃꯗꯤ ꯀꯤꯠ ꯁꯤꯖꯤꯟꯅꯕꯤꯕꯒꯦ ꯃꯁꯤꯁꯨ ꯊꯝꯕꯤꯌꯨ꯫
2: ꯑꯩꯈꯣꯏꯒꯤ ꯐꯦꯟꯁꯤꯡꯗ ꯏꯚꯦꯟ ꯃꯈꯜ ꯑꯍꯨꯝꯁꯤꯒꯤ ꯗ꯭ꯔꯦꯁ ꯃꯅꯨꯡꯗ ꯗ꯭ꯔꯦꯁ ꯀꯤꯠ ꯑꯅ ꯍꯥꯏ, ꯑꯩꯈꯣꯏꯒꯤ ꯐꯨꯜ ꯋꯥꯏꯠ ꯀꯤꯠ ꯁꯦꯠꯂꯦ, ꯑꯗꯨꯒ ꯏꯚꯦꯟ ꯏꯚꯦꯟꯒꯤ ꯃꯈꯥ ꯏꯟꯅ ꯑꯩꯈꯣꯏꯒꯤ ꯏꯄꯤꯒꯤ ꯅꯃꯨꯛ ꯄꯨꯔꯥ ꯐꯨꯜ ꯀꯤꯠ ꯋꯥꯏꯠ ꯃꯅꯨꯡꯒꯤꯗꯨꯗ ꯁꯦꯠꯂꯦ, ꯑꯗꯨꯗꯨꯒ ꯁꯦꯕ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ꯀꯣꯛꯇꯩꯅ ꯈ꯭ꯋꯥꯡꯕꯥꯎꯒꯤ ꯃꯦꯇꯥꯂꯤꯛ ꯖꯦꯀꯦꯠ ꯑꯃ ꯇꯣꯉꯥꯟꯅ ꯂꯤꯠꯂꯦ, ꯑꯗꯨꯒ ꯐꯣꯏꯜꯒꯤꯅ ꯑꯃꯨꯛ ꯄꯤꯛꯇꯛ ꯇꯧꯕ ꯑꯥꯝꯂꯦꯁꯀꯤ ꯇꯥꯏꯞꯇ ꯑꯃ ꯃꯦꯇꯥꯂꯤꯛ ꯑꯃꯨꯛ ꯂꯤꯠꯂꯦ ꯍꯥꯏꯇꯥꯔꯦ꯫
4: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ꯁꯥꯟꯅꯔꯣꯏ ꯈꯨꯗꯤꯡꯃꯛꯅ ꯃꯥꯒꯤ ꯃꯥꯒꯤ ꯍꯩꯅꯕꯤ ꯃꯑꯣꯡꯗ ꯅꯠꯇ꯭ꯔꯒ ꯈꯨꯁꯥꯟꯅ ꯂꯩ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ꯁꯨꯝꯅ ꯖꯦꯠꯂꯤꯒꯤ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ꯏꯁꯥꯅ ꯁꯤꯃꯗꯤ ꯆꯥꯟꯅꯖꯩ ꯄꯥꯝꯖꯩ ꯍꯥꯏꯕ ꯇꯦꯛꯅꯤꯛ ꯂꯩꯕꯤꯔꯒꯗꯤ ꯃꯗꯨꯁꯨ ꯊꯝꯕꯤꯌꯨ꯫
2: ꯑꯩꯅ ꯅꯨꯡꯉꯥꯏꯖꯕ ꯇꯦꯛꯅꯤꯛꯁꯦ ꯑꯩꯅ ꯇꯦꯛ ꯆꯪꯉꯒ ꯃꯤꯅ ꯇꯦꯛ ꯑꯃꯨꯛ ꯆꯪꯉꯛꯂꯒ ꯑꯩꯅ ꯁꯤꯠ ꯀꯥꯎꯟꯇꯔ ꯐꯝꯃꯒ ꯂꯧꯕꯁꯦ ꯑꯩꯉꯣꯟ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ꯑꯩꯒꯤ ꯃꯤꯒꯤ ꯈꯨꯗꯥꯡ ꯃꯈꯥꯒꯨꯝꯕ ꯑꯗꯒꯤ ꯈꯣꯡꯒꯨꯝꯕ ꯑꯩ ꯇ꯭ꯔꯥꯏ ꯌꯥꯝ ꯇꯧꯒꯜꯂꯦ, ꯁꯤꯁꯤꯅ ꯑꯩꯒꯤ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ꯍꯥꯏꯇꯥꯔꯦ꯫
0: ꯍꯣꯏ, ꯏꯁꯥꯅ ꯍꯩꯅꯕꯤꯕ ꯇꯦꯛꯅꯤꯛꯀꯤ ꯃꯇꯥꯡꯗꯁꯨ ꯊꯝꯕꯤꯈ꯭ꯔꯦ, ꯑꯗꯣ ꯖꯦꯠꯂꯤꯗꯒꯤ ꯑꯃꯨꯛ ꯈꯪꯖꯅꯤꯡꯕꯁꯦ ꯇ꯭ꯔꯦꯅꯤꯡꯒꯤ ꯃꯑꯣꯡ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ꯑꯗꯨꯒ ꯅꯣꯡꯃꯗ ꯑꯗꯨꯃꯛ ꯁꯥꯟꯅꯔꯣꯏ ꯑꯃꯅ ꯃꯥꯒꯤ ꯇꯧꯕ ꯗꯦꯂꯤ ꯔꯨꯇꯤꯟꯁꯦ ꯖꯦꯠꯂꯤꯒꯤ ꯑꯣꯏꯅꯁꯨ ꯂꯩꯕꯤꯔꯝꯗꯣꯏꯅꯦ ꯁꯤꯉꯩꯁꯤꯃ ꯇꯧꯕ, ꯑꯗꯣ ꯃꯁꯤ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ꯇꯤꯁꯟ ꯂꯩꯕ ꯃꯇꯝ, ꯇꯣꯔꯅꯥꯃꯦꯟꯠ ꯂꯩꯕ ꯃꯇꯝꯁꯤꯒ ꯑꯗꯨꯝ ꯂꯩꯇꯕ ꯃꯇꯝꯁꯤꯒ ꯅꯣꯔꯃꯦꯂꯤ ꯇꯧꯕꯁꯤꯒꯗꯤ ꯀꯔꯤ ꯀꯔꯤ ꯈꯦꯠꯅꯕꯤꯕ? ꯀꯝꯄꯤꯇꯤꯁꯟ ꯇꯧꯕ ꯃꯇꯝꯗꯅ ꯗꯦꯂꯤ ꯔꯨꯇꯤꯟ ꯑꯗꯨꯒ ꯇ꯭ꯔꯦꯅꯤꯡ ꯃꯑꯣꯡꯁꯦ ꯀꯃꯥꯏꯅ ꯂꯩꯕꯤ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ꯆꯨꯝꯅꯒꯤ ꯅꯣꯔꯃꯦꯜ ꯃꯇꯝꯁꯦ ꯁꯤꯗꯅ ꯀꯃꯥꯏꯅ ꯂꯩꯕꯤꯕ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2: ꯅꯣꯔꯃꯦꯜꯂꯤ ꯇ꯭ꯔꯦꯅꯤꯡ ꯃꯇꯝꯗꯅ ꯑꯩꯈꯣꯏꯁꯦ ꯅꯣꯡꯃꯗ ꯑꯅꯤꯔꯛ ꯁꯥꯟꯅꯩ, ꯑꯗꯨ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ꯇꯤꯁꯟ ꯂꯩꯕ ꯇꯥꯏꯃꯤꯡꯗꯗꯤ ꯅꯣꯡꯃꯗ ꯑꯍꯨꯝꯂꯛ, ꯑꯌꯨꯛ ꯄꯨꯡ ꯇꯔꯨꯛꯇꯒꯤꯅ ꯄꯨꯡ ꯅꯤꯄꯥꯟ ꯃꯈꯥꯏꯐꯧ ꯑꯃ, ꯑꯗꯨꯗꯨꯒ ꯄꯨꯡ ꯇꯔꯥꯗꯒꯤꯅ ꯄꯨꯡ ꯑꯃꯐꯧ ꯑꯃ, ꯑꯗꯨꯒ ꯄꯨꯡ ꯃꯉꯥꯗꯒꯤ ꯑꯃꯨꯛ ꯄꯨꯡ ꯅꯤꯄꯥꯟꯐꯧ ꯑꯃꯨꯛ ꯅꯨꯡꯊꯤꯟꯒꯤ, ꯁꯨꯃꯥꯏꯅ ꯀꯣꯝꯄꯤꯇꯤꯁꯟ ꯂꯩꯕ ꯇꯥꯏꯃꯤꯡꯗꯗꯤ ꯑꯍꯨꯝ, ꯁꯤꯖꯟ ꯑꯍꯨꯝꯂꯛ ꯇꯧꯋꯦ, ꯑꯗꯨꯗꯨꯒ ꯁꯦꯛꯁꯟ ꯑꯍꯨꯝꯂꯛ, ꯑꯗꯨ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ꯇꯤꯁꯟ ꯂꯩꯇꯕ ꯃꯇꯝꯗꯅ ꯑꯌꯨꯛ ꯄꯨꯡ ꯇꯔꯨꯛꯇꯒꯤꯅ ꯅꯤꯄꯥꯟ ꯃꯈꯥꯏꯐꯧ, ꯑꯗꯨꯗꯨꯒ ꯕ꯭ꯔꯦꯛ ꯊꯥꯔꯒ ꯅꯨꯡꯊꯤꯟꯒꯤ ꯄꯨꯡ ꯃꯉꯥꯗꯒꯤ ꯑꯃꯨꯛ ꯅꯤꯄꯥꯟꯐꯧ ꯀꯣꯝꯄꯤꯇꯤꯁꯟ ꯂꯩꯇꯕ ꯃꯇꯝꯗꯗꯤ ꯁꯤꯖꯟ ꯑꯩꯈꯣꯏꯒꯤ ꯐꯦꯟꯁꯤꯡ ꯅꯠꯇꯕ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ꯔꯤꯀ꯭ꯔꯦꯁꯟ ꯑꯣꯏꯕ ꯌꯥꯕ ꯒꯦꯝ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ꯒꯦꯝ ꯅꯨꯡꯁꯥꯟꯅꯍꯜꯂꯒ ꯍꯥꯏꯗꯤ ꯕ꯭ꯔꯦꯛ ꯈꯔ ꯂꯧꯋꯦ ꯍꯥꯏꯇꯥꯔꯦ꯫
0: ꯍꯣꯏ, ꯁꯥꯟꯅꯔꯣꯏ ꯑꯃꯒꯤ ꯑꯣꯏꯅꯗꯤ ꯆꯤꯟꯖꯥꯛꯁꯤꯁꯨ ꯗꯥꯏꯠꯁꯤꯁꯨ ꯌꯥꯝ ꯃꯔꯨ ꯑꯣꯏꯔꯤꯅꯦ, ꯑꯗꯨꯅ ꯗꯥꯏꯠ ꯃꯦꯟꯇꯦꯟ ꯇꯧꯕꯁꯦ ꯖꯦꯠꯂꯤꯒꯤ ꯑꯣꯏꯅꯗꯤ ꯀꯃꯥꯏꯅ ꯇꯧꯕꯤꯒꯦ ꯑꯗꯨꯁꯨ ꯍꯥꯏꯕꯤꯌꯨ꯫
2: ꯗꯥꯏꯠ ꯃꯦꯟꯇꯦꯟ ꯁꯦ ꯑꯩꯈꯣꯏꯒꯤꯗꯤ ꯋꯦꯠ ꯀꯦꯇꯒꯔꯤ ꯅꯠꯇꯕꯅꯤꯅ ꯆꯥꯕ ꯊꯛꯄꯗꯤ ꯀꯩꯝꯇ ꯀꯥꯏꯕ ꯂꯩꯇꯦ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ꯒꯤꯗꯤ, ꯑꯗꯨꯒ ꯗꯥꯏꯠꯁꯦ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ꯑꯥꯒꯤ ꯁ꯭ꯄꯣꯔꯠꯀꯤ ꯗꯥꯏꯠ ꯐꯖꯕ ꯑꯩꯈꯣꯏ ꯑꯣꯂꯦꯝꯄꯤꯌꯟꯒ ꯑꯗꯨꯝ ꯆꯞ ꯃꯥꯟꯅꯅ ꯗꯥꯏꯠ ꯄꯨꯂꯞ ꯑꯣꯏꯅ ꯑꯩꯈꯣꯏ ꯑꯗꯨꯝ ꯄꯤꯌꯦ ꯍꯥꯏꯇꯥꯔꯦ꯫
0: ꯍꯣꯏ, ꯖꯦꯠꯂꯤꯁꯦ ꯍꯧꯖꯤꯛꯁꯦ ꯀꯔꯝ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

学您困比那么大我洗的大腿比那快给给给我让的的微博把洗困吧还不清洁啊快个不来把洗的就冰他那还不来아코이까보빠캉시는콩보이리니데쿠이노이따토이비시하륵뻗어

0: ꯆꯥꯏꯅꯥ ꯑꯁꯤ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ꯕ ꯂꯩꯕꯥꯛꯁꯤꯡ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ꯕꯨ ꯃꯥꯂꯦꯝꯒꯤ ꯂꯩꯕꯥꯛꯁꯤꯡ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ꯍꯟꯒꯦ ꯍꯥꯏꯔꯕꯗꯤ ꯃꯥꯂꯦꯝꯗ ꯏꯪ ꯇꯞꯄ ꯄꯨꯔꯛꯅꯕꯒꯤꯗꯃꯛ ꯌꯨ ꯑꯦꯟ ꯆꯥꯔꯇꯔꯅ ꯁꯦꯝꯈꯤꯕ ꯑꯥꯏ ꯁꯤ ꯁꯤ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ꯐꯝ ꯊꯣꯛꯏ ꯌꯨ ꯑꯦꯟꯒꯤ ꯐꯝꯕꯥꯛꯇ ꯈ꯭ꯋꯥꯏꯗꯒꯤ ꯋꯥꯡ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ꯑꯃꯗꯤ ꯃꯉꯝꯗꯤ ꯄꯥꯝꯂꯒ ꯊꯧꯗꯥꯡꯗꯒꯤ ꯅꯥꯊꯩꯕ ꯍꯥꯏꯕꯁꯤ ꯑꯆꯨꯝꯕ ꯂꯤꯆꯠ ꯅꯠꯇꯦ ꯃꯈꯣꯏꯅ ꯃꯥꯂꯦꯝꯒꯤ ꯂꯩꯕꯥꯛꯁꯤꯡꯒꯤ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ꯐꯪꯒꯦ ꯍꯥꯏꯔꯕꯗꯤ ꯃꯉꯝ ꯑꯃꯁꯨꯡ ꯊꯧꯗꯥꯡ ꯑꯅꯤꯃꯛ ꯆꯞ ꯃꯥꯟꯅꯅ ꯂꯧꯒꯗꯕꯅꯤ ꯀꯔꯤꯒꯨꯝꯕꯗ ꯑꯥꯏ ꯁꯤ ꯁꯤꯕꯨ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ꯕ ꯑꯆꯧꯕ ꯂꯩꯕꯥꯛꯁꯤꯡ ꯀꯣꯟꯁꯤꯟꯕ ꯉꯝꯗꯦ ꯑꯁꯣꯟꯕ ꯃꯄꯥꯡꯒꯜ ꯂꯩꯖꯗꯕ ꯂꯩꯕꯥꯛꯁꯤꯡꯕꯨ ꯂꯥꯛꯁꯤꯟꯅꯕ ꯁꯦꯝꯕꯅꯤ ꯍꯥꯏꯅꯔꯛꯂꯤ ꯌꯨ ꯑꯦꯟꯅ ꯃꯥꯂꯦꯝꯒꯤ ꯕꯣꯗꯤ ꯑꯃ ꯑꯣꯏꯅ ꯉꯁꯤ ꯐꯥꯎꯕ ꯍꯤꯡꯂꯛꯂꯤꯕ ꯑꯁꯤꯗ ꯑꯁꯣꯏꯕ ꯑꯋꯥꯠꯄ ꯀꯌꯥ ꯑꯃꯁꯨ ꯂꯩꯔꯤ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ꯄꯋꯥꯔ ꯄꯣꯂꯤꯇꯤꯛꯁꯅ ꯌꯨ ꯑꯦꯟꯕꯨ ꯃꯄꯥꯡꯒꯜ ꯍꯥꯞꯄꯤ ꯑꯃꯁꯨꯡ ꯁꯣꯟꯊꯍꯜꯂꯤ ꯊꯧꯗꯣꯛ ꯑꯃ ꯑꯅꯤꯅ ꯌꯨ ꯑꯦꯟꯒꯤ ꯀꯥꯟꯅꯕ ꯂꯩꯇꯦ ꯍꯥꯏꯕꯗꯤ ꯌꯥꯔꯣꯏ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ꯃꯥꯂꯦꯝ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ꯋꯥꯌꯦꯜ ꯁꯪ ꯑꯣꯏꯔꯤꯕ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ꯀꯣꯔꯠ ꯑꯣꯐ ꯖꯁꯇꯤꯁ ꯑꯥꯏ ꯁꯤ ꯖꯦꯒꯤ ꯋꯥꯔꯦꯞꯁꯤꯡ ꯑꯆꯧꯕ ꯂꯩꯕꯥꯛ ꯀꯌꯥ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ꯗꯨꯅ ꯂꯥꯛꯂꯤ ꯅꯧꯔꯤꯕ ꯑꯥꯏ ꯁꯤ ꯁꯤꯅ ꯃꯥꯂꯦꯝꯒꯤ ꯊꯧꯗꯣꯛꯁꯤꯡꯗ ꯀꯌꯥ ꯌꯥꯝꯅ ꯑꯆꯨꯝꯕ ꯋꯥꯌꯦꯜ ꯄꯤꯕ ꯉꯝꯕꯒꯦ ꯍꯥꯏꯕꯁꯤ ꯃꯥꯂꯦꯝꯒꯤ ꯂꯩꯕꯥꯛꯁꯤꯡꯒꯤ ꯃꯄꯥꯡꯒꯜ ꯑꯃꯁꯨꯡ ꯏꯟꯇꯔꯦꯁꯀꯤ ꯃꯈꯥ ꯄꯣꯜꯂꯤ ꯃꯁꯤꯕꯨ ꯃꯄꯥꯡꯒꯜ ꯀꯜ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ꯂꯩꯕꯥꯛ ꯄꯨꯝꯅꯃꯛꯀꯤ ꯊꯧꯗꯥꯡꯅꯤ ꯑꯥꯏ ꯁꯤ ꯁꯤꯒꯤ ꯃꯄꯥꯡꯒꯜ ꯁꯣꯜꯂꯦ ꯍꯥꯏꯕꯁꯤ ꯃꯥꯂꯦꯝꯒꯤ ꯂꯩꯕꯥꯛꯁꯤꯡꯒꯤ ꯀꯃꯤꯟꯃꯦꯟ ꯁꯣꯜꯂꯦ ꯍꯥꯏꯕꯅꯤ ꯄꯥꯡꯒꯜ ꯂꯩꯔꯦ ꯍꯥꯏꯔꯤꯕ ꯂꯩꯕꯥꯛꯁꯤꯡꯒꯤ ꯃꯥꯏ ꯈꯨꯕꯅꯤ ꯑꯥꯏ ꯁꯤ ꯁꯤ ꯑꯁꯤ ꯍꯧꯖꯤꯛꯇꯤ ꯍꯥꯟꯅꯗꯒꯤ ꯈꯔ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ꯜꯂꯦ ꯍꯥꯏꯕꯗꯤ ꯌꯥꯔꯦ ꯑꯗꯨꯕꯨ ꯌꯨ ꯑꯦꯟꯒꯤ ꯃꯦꯝꯕꯔ ꯄꯨꯝꯅꯃꯛꯅ ꯃꯁꯤꯗ ꯁꯔꯨꯛ ꯌꯥꯗꯨꯅ ꯃꯥꯂꯦꯝꯗ ꯃꯇꯝ ꯆꯨꯞꯄꯒꯤ ꯏꯪ ꯇꯞꯄ ꯄꯨꯔꯛꯄ ꯍꯥꯏꯕ ꯑꯥꯏ ꯁꯤ ꯁꯤꯒꯤ ꯄꯥꯟꯗꯝ ꯑꯗꯨ ꯌꯧꯒꯗꯕꯗꯤ ꯋꯥꯠꯂꯤ ꯃꯁꯤꯕꯨ ꯊꯕꯛꯇ ꯑꯣꯟꯊꯣꯛꯅꯕꯒꯤꯗꯃꯛ ꯃꯥꯂꯦꯝꯗ ꯏꯪ ꯇꯞꯄ ꯄꯨꯔꯛꯄꯗ ꯍꯦꯟꯅ ꯆꯥꯎꯕ ꯊꯧꯗꯥꯡ ꯂꯧꯔꯤꯕ ꯌꯨ ꯑꯦꯟ ꯁꯦꯀ꯭ꯌꯨꯔꯤꯇꯤ ꯀꯥꯎꯟꯁꯤꯜꯒꯤ ꯄꯔꯃꯅꯦꯟꯠ ꯃꯦꯝꯕꯔꯁꯤꯡ ꯌꯥꯎꯅ ꯃꯥꯂꯦꯝꯒꯤ ꯂꯩꯕꯥꯛ ꯄꯨꯝꯅꯃꯛꯅ ꯔꯣꯝ ꯁ꯭ꯇꯦꯇ꯭ꯌꯨꯠꯇ ꯌꯥꯎꯗꯨꯅ ꯑꯥꯏ ꯁꯤ ꯁꯤꯕꯨ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ꯅꯕ ꯍꯣꯠꯅꯐꯝ ꯊꯣꯛꯏ
1: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ꯇꯥꯕꯤꯔꯦ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ꯖꯁꯇꯤꯁꯇꯤ ꯑꯏꯕ ꯏꯕꯣꯌꯥꯏ ꯃꯈꯨꯃꯟ ꯑꯗꯨ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ꯟ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ꯃ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ꯂꯩꯇꯥꯔ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ꯊꯧꯔꯝ ꯑꯁꯤꯒꯤ ꯆꯅꯤꯒ ꯁꯨꯞꯅ ꯑꯍꯨꯝꯁꯨꯕ ꯇꯥꯡꯀꯛ ꯊꯧꯔꯝ ꯑꯁꯤꯕꯨ ꯂꯥꯟꯊꯣꯛꯄꯤꯔꯤꯕ ꯂꯥꯡꯒꯣꯜꯖꯝ ꯁꯠꯇ꯭ꯌꯖꯤꯠ ꯑꯃꯗꯤ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ꯋꯥꯏꯔꯥꯛꯄꯝ ꯁꯔꯕꯖꯤꯠ ꯊꯧꯔꯝ ꯑꯁꯤ ꯁꯤꯌꯔ ꯑꯦꯟ ꯀꯤꯌꯔ ꯋꯥꯡꯈꯩ ꯅꯤꯡꯊꯦꯝ ꯄꯨꯈ꯭ꯔꯤ ꯃꯄꯥꯜ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0: ꯀꯩꯅꯣꯝꯇ ꯏꯕꯨꯡꯉꯣꯔ ꯑꯣꯖꯥ ꯇꯣꯟꯗꯣꯟꯕ ꯍꯥꯏꯔꯤꯁꯦ
1: ꯍꯣꯏ, ꯃꯥꯅꯤ ꯏꯇꯩꯃ, ꯑꯩ ꯑꯣꯖꯥ ꯇꯣꯟꯗꯣꯟꯕꯅꯤ.
0: ꯑꯩ ꯃꯦꯝꯆꯧꯕꯤ ꯀꯧꯏ, ꯇꯨꯃꯥꯒꯤ ꯃꯃꯥꯅꯤ.
1: ꯀꯔꯤ ꯍꯥꯏꯕꯤꯒꯗꯕ ꯏꯇꯩꯃ? ꯇꯨꯃꯥꯗꯤ ꯃꯥꯗꯤ ꯉꯁꯤ ꯁ꯭ꯀꯨꯜ ꯀꯥꯔꯛꯄ ꯎꯗꯦ.
0: ꯃꯥ ꯆꯠꯂꯣꯏ ꯍꯥꯏ ꯉꯁꯤ.
1: ꯀꯔꯤ ꯇꯧꯔꯤ ꯏꯇꯩꯃ?
0: ꯏꯕꯨꯡꯉꯣꯅ ꯑꯩꯒꯤ ꯏꯆꯥꯁꯤꯗ ꯑꯗꯨꯛ ꯌꯥꯝꯅ ꯀ꯭ꯔꯛ ꯀ꯭ꯔꯛ ꯌꯦꯡꯁꯤꯟꯕꯤꯔꯤꯕꯁꯤꯕꯨ ꯀꯔꯤꯒꯤꯅꯣ? ꯃꯥ ꯃꯊ꯭ꯋꯥꯏ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ꯇꯦ, ꯃꯥ ꯁ꯭ꯀꯨꯜꯁꯤꯗ ꯇꯝꯅꯤꯡꯗꯦ ꯍꯥꯏꯔꯕꯅꯤ ꯏꯕꯨꯡꯉꯣ. ꯑꯗꯨꯅ ꯃꯥ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ꯇꯣꯛꯄꯔ ꯅꯠꯇ꯭ꯔꯒ ꯏꯕꯨꯡꯉꯣꯅ ꯁ꯭ꯀꯨꯜ ꯊꯥꯗꯣꯛꯑꯒ ꯇ꯭ꯔꯥꯟꯁꯐꯔ ꯆꯠꯈꯤꯕꯔ ꯑꯃꯗꯤ ꯇꯧꯗꯕ ꯌꯥꯔꯔꯣꯏ ꯏꯕꯨꯡꯉꯣ.
1: ꯏꯇꯩꯃꯒꯤ ꯋꯥꯐꯝꯗꯣ ꯑꯥ ꯌꯧꯔꯦ, ꯑꯩ ꯀꯔꯤ ꯅꯨꯡꯉꯥꯏꯕ ꯈꯪꯖꯗ꯭ꯔꯦ ꯏꯇꯩꯃ.
0: ꯅꯪ ꯈꯪꯗꯕꯣꯏꯔꯦꯀꯣ?
1: ꯈꯪꯗꯤꯌꯦ ꯏꯇꯩꯃ.
0: ꯏꯆꯥꯒꯤ ꯐꯥꯟꯗ ꯅꯪꯅ ꯃꯅꯤꯡꯗ ꯐꯝꯕꯤ ꯎꯏꯒꯟꯕꯤ ꯑꯉꯥꯡ ꯑꯃ ꯐꯝꯍꯜꯂꯤ ꯍꯥꯏ, ꯐꯝꯕꯗꯅꯦ ꯆꯤꯟꯕꯅ ꯍꯨꯃꯥꯡꯁꯨ ꯁꯧꯕꯅ ꯏꯆꯥꯗꯣ ꯁꯤꯗꯧꯔꯦ ꯍꯥꯏ, ꯑꯗꯨꯒꯅꯦ ꯁꯤꯗ ꯅꯠꯇꯦ, ꯅꯪꯅ ꯏꯆꯥꯒꯤ ꯀꯣꯂꯣꯝ ꯋꯥꯏꯔꯒ ꯂꯧꯁꯜꯂꯒ ꯑꯇꯣꯞꯄ ꯐꯖꯗꯕ ꯀꯣꯂꯣꯝ ꯑꯃ ꯄꯤꯔꯛꯏ ꯍꯥꯏ.
1: ꯑꯗꯨꯒꯤꯔꯥ ꯏꯇꯩꯃ?
0: ꯁꯤꯗꯁꯨ ꯅꯠꯇꯦ, ꯋꯥꯠꯂꯤ ꯁꯥꯇ꯭ꯔꯤ ꯑꯁꯨꯛ ꯌꯥꯝꯕ ꯁꯤꯗꯒꯤ ꯂꯥꯏꯔꯤꯛ ꯋꯥꯏꯗ꯭ꯔꯒ ꯅꯪꯅ ꯏꯆꯥꯗꯒꯤ ꯂꯥꯏꯔꯤꯛ ꯋꯥꯏꯕꯤꯔꯤꯕꯁꯤꯅ ꯀꯔꯤꯒꯤꯅꯣ ꯏꯕꯨꯡꯉꯣ?
1: ꯂꯣꯏꯕꯤꯔꯕ꯭ꯔꯥ ꯏꯇꯩꯃ?
0: ꯂꯣꯏꯗ꯭ꯔꯤ, ꯅꯤꯡꯁꯤꯡꯂꯛꯈꯤꯅꯤ ꯏꯕꯨꯡꯉꯣ, ꯑꯇꯩꯁꯨ ꯃꯌꯥꯝ ꯑꯃ ꯂꯩꯔꯝꯈꯤꯅꯤ.
1: ꯍꯣꯏ ꯏꯇꯩꯃ, ꯑꯇꯩꯁꯨ ꯑꯗꯨꯃꯛ ꯅꯤꯡꯁꯤꯡꯕꯤꯌꯨ. ꯑꯗꯨ ꯍꯧꯖꯤꯛ ꯇꯥꯛꯄꯤꯈꯤꯕꯗꯨꯗꯤ ꯑꯩ ꯑꯃꯨꯛꯇ ꯈꯨꯝꯖꯒꯦ, ꯃꯁꯤ ꯍꯥꯟꯅꯃꯨꯛꯇ ꯇꯥꯕꯤꯌꯨ. ꯑꯍꯥꯟꯕꯒꯤ ꯑꯉꯥꯡꯒꯤ ꯂꯥꯏꯔꯤꯛ ꯋꯥꯏ ꯍꯥꯏꯕꯗꯣ ꯏꯇꯩꯃ, ꯀꯅꯥꯒꯨꯝꯕ ꯁꯥꯇ꯭ꯔꯤ ꯈꯔꯗꯤ ꯑꯩꯈꯣꯏꯅ ꯂꯥꯏꯔꯤꯛ ꯋꯥꯏꯒꯦ ꯍꯥꯏꯕꯗ ꯍꯔꯥꯎꯕꯁꯨ ꯑꯗꯨꯃꯛ ꯌꯥꯎꯏ. ꯑꯩꯅ ꯇꯨꯃꯥꯁꯤ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ꯒ ꯑꯩꯒꯤ ꯍꯦꯛ ꯃꯥꯡꯗꯁꯨ ꯐꯝꯃꯤꯕꯅꯤ, ꯈ꯭ꯋꯥꯏꯗꯒꯤ ꯅꯛꯅꯔꯤꯕꯅꯤ. ꯃꯌꯥꯝꯗ ꯏꯝꯄꯣꯔꯇꯦꯟꯠ ꯄꯤꯕꯒꯤ ꯂꯃꯥꯏ ꯍꯥꯡꯗꯣꯛꯑꯒ ꯑꯩꯅ ꯂꯥꯏꯔꯤꯛꯇꯨꯗ ꯈꯣꯠꯄꯤꯕꯅꯤ, ꯃꯥꯒꯤꯗꯤ ꯑꯩꯅꯁꯨ ꯑꯗꯨꯝ ꯈꯣꯠꯄꯤꯔꯤꯕ, ꯁꯤ ꯀꯔꯤꯁꯨ ꯀꯥꯏꯕ ꯅꯠꯇꯦ ꯀꯩꯅꯣ ꯏꯇꯩꯃ?
0: ꯑꯗꯨ ꯑꯣꯏꯔꯁꯨ ꯏꯕꯨꯡꯉꯣ ꯍꯌꯦꯡꯈꯩ ꯏꯆꯥꯗꯒꯤ ꯂꯥꯏꯔꯤꯛ ꯋꯥꯏꯕꯤꯅꯨ.
1: ꯍꯣꯏ, ꯑꯗꯨꯒ ꯏꯇꯩꯃ, ꯀꯣꯂꯣꯝꯒꯤ ꯃꯇꯥꯡꯗꯁꯨ ꯁꯤꯅꯤ, ꯑꯩꯁꯤ ꯏꯇꯩꯃ ꯖꯦꯜ ꯄꯦꯟꯁꯤꯡꯁꯦ ꯁꯨꯝ ꯀꯂꯦꯛꯁꯟ ꯇꯧꯖꯕ ꯍꯥꯏꯇꯥꯔꯦ, ꯃꯈꯜ ꯃꯈꯜ ꯁꯨꯝ ꯊꯝꯖꯤꯟꯖꯕ, ꯑꯗꯣ ꯃꯥꯒꯤꯗꯨꯁꯨ ꯌꯥꯝ ꯐꯖꯩ.
0: ꯇꯣꯇꯣ, ꯐꯖꯕꯗꯨ ꯀꯩꯗꯧꯕꯒꯤ ꯏꯕꯨꯡꯉꯣꯅ ꯂꯧꯁꯤꯟꯕꯤꯔꯤꯅꯣ? ꯑꯩꯈꯣꯏꯁꯨꯅꯦ ꯐꯖꯕꯗꯨꯅꯕꯨ ꯈꯜꯂꯒ ꯂꯩꯔꯤꯕꯅꯤ.
1: ꯍꯣꯏ, ꯆꯨꯝꯃꯤ ꯏꯇꯩꯃ, ꯏꯇꯩꯃꯅ ꯇꯥꯛꯄꯤꯔꯤꯕ ꯋꯥꯐꯝꯗꯣ ꯆꯨꯝꯃꯤ. ꯑꯗꯨꯕꯨ ꯏꯇꯩꯃ, ꯏꯇꯩꯃꯍꯣꯏꯒꯤꯗꯤ ꯃꯨꯛ ꯂꯣꯏꯔꯦ ꯍꯥꯏꯔꯒ ꯑꯗꯨꯝ ꯂꯪꯊꯣꯛꯑꯝꯒꯅꯤ, ꯑꯃꯠꯇ ꯀꯩꯁꯨ ꯊꯝꯖꯤꯜꯂꯝꯃꯣꯏ, ꯂꯪꯊꯣꯛꯈꯤꯒꯗꯧ ꯁꯔꯨꯛ ꯑꯩꯅ ꯁꯨꯝ ꯂꯧꯁꯤꯟꯖꯍꯧꯕꯅꯤ ꯍꯥꯏꯇꯥꯔꯦ.
0: ꯏꯕꯨꯡꯉꯣ ꯑꯩꯈꯣꯏꯁꯨ ꯊꯝꯖꯤꯟꯕ ꯌꯥꯎꯏꯗ?
1: ꯍꯣꯏ, ꯑꯗꯨ ꯑꯃꯨꯛ ꯏꯇꯩꯃꯅ ꯄꯤꯔꯛꯑꯣ ꯍꯥꯏꯔꯁꯨ ꯂꯩꯖꯔꯤ, ꯑꯩ ꯁꯣꯏꯗꯅ ꯄꯤꯖꯔꯛꯀꯦ. ꯑꯗꯨꯒ ꯑꯉꯥꯡ ꯑꯃ ꯃꯅꯤꯡꯗ ꯐꯝꯕ ꯑꯩꯅ ꯀꯧꯈꯠꯂꯒ ꯇꯨꯃꯥꯒꯤ ꯃꯅꯥꯛꯇ ꯐꯝꯍꯜꯂꯤ ꯍꯥꯏꯕꯗꯣ, ꯃꯗꯨꯃꯁꯨ ꯑꯩ ꯁꯦꯡꯗꯣꯛꯆꯒꯦ. ꯑꯉꯥꯡꯗꯨ ꯇꯁꯦꯡꯅ ꯂꯥꯏꯔꯤꯛ ꯌꯥꯝꯅ ꯐꯕꯅꯤ, ꯅꯣꯡꯃꯗꯤ ꯁ꯭ꯀꯨꯜꯁꯤꯒꯤ ꯃꯥꯅ ꯁꯣꯏꯗꯅ ꯄꯨꯔꯛꯀꯗꯧꯔꯤꯕ, ꯑꯗꯨꯗ ꯃꯥꯅ ꯁꯨꯝ ꯃꯅꯤꯡ ꯐꯝꯕꯗ ꯅꯨꯡꯉꯥꯏꯇꯕꯗꯒꯤ ꯑꯩꯅ ꯀꯧꯈꯠꯄꯅꯤ. ꯑꯃꯔꯣꯝꯗ ꯇꯨꯃꯥꯒꯤ ꯐꯝꯐꯝꯗꯨꯁꯨ ꯃꯤ ꯃꯔꯤ ꯐꯝꯒꯗꯧꯕꯅꯤ, ꯃꯈꯣꯏ ꯑꯍꯨꯝꯗꯪ ꯐꯝꯕ, ꯁꯤ ꯀꯔꯤꯁꯨ ꯀꯥꯏꯗꯕ꯭ꯔ ꯈꯟꯖꯩ ꯏꯇꯩꯃ.
0: ꯏꯕꯨꯡꯉꯣꯅ ꯃꯤꯁꯪ ꯃꯤꯈꯥꯏ ꯅꯥꯏꯕꯅꯤꯅ ꯀꯩꯁꯨ ꯀꯥꯏꯗꯦ ꯈꯟꯕꯒꯤ ꯋꯥꯅꯤꯗ, ꯑꯩꯈꯣꯏꯗꯤ ꯌꯥꯝꯅ ꯀꯥꯏ, ꯏꯆꯥꯁꯦ ꯅꯈꯣꯏꯅ ꯇꯨꯍꯠꯄꯤꯕ ꯅꯝꯊꯕꯤꯕꯒꯤ ꯋꯥ ꯑꯃ ꯌꯥꯎꯔꯦ.
1: ꯅꯠꯇꯦ ꯏꯇꯩꯃ, ꯏꯇꯩꯃꯅ ꯄꯪꯈꯟꯗ ꯈꯟꯖꯤꯟꯈ꯭ꯔꯦ. ꯚꯨꯠ ꯇꯝꯅꯗꯕ ꯚꯨꯠ ꯂꯩꯇꯕ ꯃꯐꯝꯗꯅꯦ, ꯀꯅꯥꯒꯨꯝꯕꯅ ꯚꯨꯠ ꯂꯩ ꯚꯨꯠ ꯇꯝꯅꯩ ꯍꯥꯏꯔꯒꯗꯤ ꯊꯥꯖꯒꯟ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ꯑꯣꯏꯅꯗꯤ ꯚꯨꯠ ꯑꯗꯨꯝ ꯇꯝꯅꯩ, ꯚꯨꯠ ꯂꯩ, ꯑꯀꯤꯕ ꯄꯣꯛꯏ, ꯑꯋꯥꯕ ꯑꯃꯁꯨ ꯑꯣꯏꯔꯤꯕꯅꯤ. ꯑꯗꯨꯕꯨ ꯏꯇꯩꯃ, ꯊꯥꯖꯗꯕ ꯃꯤꯗꯗꯤ ꯚꯨꯠ ꯇꯝꯅꯗꯦ.
0: ꯑꯗꯨꯅꯅꯦ ꯅꯪꯅ ꯑꯣꯖꯥꯅꯦꯗꯅꯅꯦ ꯄꯪꯉꯥ ꯉꯥꯡꯕꯒꯤ ꯋꯥꯅꯤ. ꯌꯦꯡꯉꯨ, ꯏꯆꯥꯁꯦ ꯄꯔꯤꯈꯥ ꯈꯨꯗꯤꯡꯒꯤꯅꯦ ꯐꯨꯜꯃꯥꯛ ꯐꯨꯜꯃꯥꯛ ꯏꯔꯝꯃꯤꯅꯤ, ꯑꯗꯨꯒ ꯐꯪꯕꯗꯅ 50ꯒꯤ ꯃꯅꯨꯡꯗꯅꯦ 20-25 ꯈꯛꯇ ꯐꯪꯕ, ꯑꯩꯈꯣꯏꯅꯗꯤ ꯌꯥꯝꯗ꯭ꯔꯕꯗ 20-25 ꯐꯥꯎꯗꯤꯅꯦ ꯐꯪꯒꯗ꯭ꯔ ꯍꯥꯏꯗꯅ ꯄꯥꯖꯔꯤꯕꯅꯤ ꯏꯕꯨꯡꯉꯣ. ꯑꯗꯨꯅ ꯏꯆꯥꯁꯦ ꯔꯣꯜ

0: ꯅꯝꯕꯔ ꯔꯤꯌꯦꯡꯁꯦ 15ꯒꯤ ꯃꯅꯨꯡ ꯐꯥꯎꯕ ꯆꯟꯕ ꯉꯝꯗ꯭ꯔꯦ ꯅꯈꯣꯏꯅꯅꯦ ꯆꯦ ꯌꯦꯡꯕꯗ ꯃꯤꯆꯪ ꯃꯤꯈꯥꯏ ꯅꯥꯏꯕꯗꯨꯗ
1: ꯅꯠꯇꯦ ꯅꯠꯇꯦ ꯏꯇꯩꯃꯥ ꯇꯨꯃꯥꯒꯤ ꯑꯦꯛꯖꯥꯝ ꯄꯦꯄꯔꯁꯤꯡꯗꯣ ꯂꯣꯏꯅ ꯂꯩ ꯑꯇꯩꯒꯤꯁꯨ ꯂꯣꯏꯅ ꯂꯩ ꯏꯇꯩꯃꯅ ꯌꯥꯝ ꯊꯥꯖꯕꯤꯗ꯭ꯔꯒꯗꯤ ꯍꯦꯗ ꯃꯥꯁꯇꯔꯗ ꯆꯦ ꯑꯃ ꯊꯥꯔꯒ ꯍꯥꯏꯅꯔꯒ ꯂꯣꯏ ꯌꯦꯡꯕ ꯌꯥꯅꯤ
0: ꯀꯩꯗꯧꯅꯔꯨ ꯗꯣꯏꯅꯣꯗ ꯑꯩꯕꯨꯡꯉꯣ ꯌꯦꯡꯉꯨꯗꯅ ꯅꯈꯣꯏ ꯈꯩ ꯃꯥꯟꯅꯔꯒ ꯁꯦꯝꯗꯣꯛ ꯁꯥꯗꯣꯛꯈ꯭ꯔꯕꯗꯨꯕꯣ ꯏꯆꯥꯁꯦ ꯂꯥꯏꯔꯤꯛ ꯐꯅ ꯐꯕꯅꯤ ꯐꯥꯏꯚ ꯁꯦꯀꯦꯟꯃꯛ ꯅꯠꯇ꯭ꯔꯕꯁꯨꯅꯦ ꯐꯣꯔ ꯐꯥꯏꯚ ꯁꯤꯛꯁ ꯐꯥꯎꯒꯤ ꯇꯥꯕ ꯌꯥꯖꯕꯅꯤ ꯏꯆꯥꯁꯦ
1: ꯏꯇꯩꯃꯥ ꯏꯇꯩꯃꯒꯤ ꯍꯧꯖꯤꯛꯀꯤ ꯑꯩꯈꯣꯏꯅ ꯁꯦꯝꯗꯣꯛ ꯁꯥꯗꯣꯛꯈ꯭ꯔꯒꯅ ꯍꯥꯏꯔꯤꯕ ꯋꯥꯐ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ꯗꯨ ꯇꯧꯔꯒ ꯀꯔꯤ ꯀꯥꯟꯅꯕꯕꯨ ꯐꯪꯒꯗꯣꯔꯤꯕꯅꯣ
0: ꯑꯦ ꯏꯕꯨꯡꯉꯣ ꯀꯥꯟꯅꯕ ꯀꯥꯟꯅꯗꯕ ꯅꯪꯅ ꯐꯅ ꯍꯥꯏꯔꯁꯨꯅꯦ ꯑꯩꯅ ꯂꯧꯒꯗꯧꯕ ꯅꯠꯇꯦ ꯅꯪꯅ ꯃꯅꯤꯡꯗ ꯐꯝꯕ ꯑꯉꯥꯡ ꯑꯃ ꯑꯩꯒꯤ ꯏꯆꯥꯒꯤ ꯃꯅꯥꯛꯇ ꯐꯝꯍꯜꯂꯤꯕꯗꯣ ꯑꯩꯒꯤ ꯏꯆꯥ ꯅꯝꯊꯒꯦ ꯍꯥꯏꯕꯒꯤ ꯋꯥꯅꯤ
1: ꯑꯁ ꯏꯇꯩꯃꯒꯤ ꯋꯥꯈꯜꯁꯦ ꯑꯩ ꯈꯪꯖꯔꯦ ꯑꯩ ꯈꯪꯖꯔꯦ ꯏꯇꯩꯃ ꯑꯩ ꯑꯣꯖꯥ ꯃꯌꯥꯝ ꯍꯦꯗ ꯃꯥꯁꯇꯔꯗꯁꯨ ꯋꯥꯐꯝꯁꯦ ꯁꯣꯏꯗꯅ ꯄꯨꯈꯠꯆꯔꯒꯦ ꯏꯇꯩꯃ ꯌꯥꯎꯔꯒ ꯇꯨꯃꯥꯁꯨ ꯌꯥꯎꯔꯒ ꯑꯗꯨꯒ ꯔꯦꯡ ꯆꯜꯂꯤꯕ ꯔꯦꯡ ꯋꯥꯡꯕ ꯑꯉꯥꯡꯁꯤꯡꯁꯦ ꯂꯣꯏꯅ ꯌꯥꯎꯍꯜꯂꯒ ꯄꯨꯟꯅ ꯐꯝꯃꯤꯟꯅꯔꯒ ꯈꯟꯅꯔꯁꯤ ꯏꯇꯩꯃ
0: ꯉꯝꯃꯣꯏ ꯉꯝꯃꯣꯏ ꯏꯕꯨꯡꯉꯣ ꯅꯈꯣꯏꯒꯤꯅꯦ ꯈꯟꯅ ꯅꯩꯅꯕꯒ ꯌꯥꯎꯕ ꯉꯝꯃꯣꯏ ꯅꯈꯣꯏꯒꯩ ꯈꯟꯅꯍꯧ ꯑꯩꯗꯤꯅꯦ ꯈꯟꯅꯕꯗꯣ ꯌꯥꯎꯕ ꯁꯨꯛꯉꯝ ꯉꯝꯃꯣꯏ ꯃꯊꯪ ꯆꯍꯤ ꯏꯆꯥ ꯁ꯭ꯀꯨꯜ ꯍꯣꯡꯒꯅꯤ ꯅꯈꯣꯏꯅꯅꯦ ꯅꯝꯊꯕ ꯌꯥꯕ ꯏꯆꯥ ꯅꯠꯇꯦ ꯈꯪꯂꯦꯗꯅ
1: ꯏꯇꯩꯃ ꯅꯣꯡꯃ ꯁꯣꯏꯗꯅ ꯈꯪꯕꯤꯔꯛꯀꯅꯤ ꯑꯩꯈꯣꯏꯅꯅꯦ ꯏꯇꯩꯃꯒꯤ ꯏꯆꯥ ꯅꯨꯄꯤ ꯇꯨꯃꯥꯁꯦ ꯅꯝꯊꯒꯤ ꯈꯟꯕ ꯁꯨꯛꯂꯩ ꯂꯩꯇꯦ ꯃꯉꯣꯟꯗꯒꯤ ꯑꯩꯅ ꯂꯥꯏꯔꯤꯛ ꯂꯧꯔꯤꯗꯣ ꯃꯥꯕꯨ ꯅꯨꯡꯁꯤꯕꯒꯤꯅꯤ ꯃꯥꯅ ꯑꯩꯒꯤ ꯃꯥꯡꯗ ꯅꯛꯅ ꯐꯝꯕꯒꯤꯅꯤ ꯂꯥꯏꯔꯤꯛ ꯁꯦꯒꯥꯏꯕꯁꯨ ꯅꯠꯇꯦ ꯃꯥꯒꯤ ꯏꯝꯄꯣꯔꯇꯦꯟꯗꯣ ꯑꯩꯅꯁꯨ ꯑꯗꯨꯝ ꯈꯣꯠꯄꯤꯔꯤꯅꯤ
0: ꯍꯥꯏ ꯍꯥꯏ ꯍꯥꯏ ꯏꯕꯨꯡꯉꯣ ꯇꯣꯟꯗꯣꯟꯕ ꯅꯪꯅꯅꯦ ꯉꯁꯤ ꯉꯝꯅꯕ ꯌꯦꯠꯄꯒꯤ ꯋꯥꯅꯤꯀꯣ ꯑꯩꯅ ꯁꯨꯛ ꯌꯥ ꯌꯥꯒꯗꯕ ꯅꯠꯇꯦ ꯑꯗꯨꯒꯅꯦ ꯑꯩ ꯑꯔꯣꯏꯕ ꯑꯣꯏꯅꯁꯨ ꯍꯥꯏꯔꯝꯗꯦ ꯑꯉꯥꯡꯗ ꯃꯤꯆꯪ ꯃꯤꯈꯥꯏ ꯅꯥꯏꯒꯅꯨ ꯑꯉꯥꯡ ꯈꯔꯗꯅꯅꯦ ꯁꯧꯒꯠꯄ ꯑꯗꯨꯒ ꯈꯔꯗꯅ ꯅꯝꯊꯕ ꯑꯗꯣ ꯇꯧꯒꯅꯨ ꯑꯣꯖꯥ ꯑꯃꯒꯤ ꯂꯤꯆꯠ ꯅꯠꯇꯦꯀꯣ ꯑꯩꯅ ꯁꯥꯎꯔꯛꯂꯗꯤ ꯅꯈꯣꯏ ꯑꯣꯖꯥ ꯈꯔ ꯑꯩ ꯇ꯭ꯔꯥꯟꯁꯐꯔ ꯇꯧꯕ ꯉꯝꯕ ꯖꯥꯠꯅꯤ ꯍꯥꯏꯕꯁꯦ ꯃꯁꯤ ꯈꯪꯅ ꯆꯠꯂꯣꯏꯕꯨꯡꯉꯣ
1: ꯌꯥꯔꯦ ꯌꯥꯔꯦ ꯏꯇꯩꯃ ꯑꯩꯁꯨ ꯀ꯭ꯂꯥꯁ ꯆꯪꯒꯗꯕ ꯂꯩꯔꯤ ꯏꯇꯩꯃꯒꯤ ꯋꯥꯐꯝꯗꯣ ꯑꯩ ꯈꯪꯖꯟꯖꯔꯦ ꯍꯦꯗ ꯃꯥꯁꯇꯔꯗꯅꯦ ꯁꯣꯏꯗꯅ ꯄꯨꯈꯠꯆꯔꯒꯦ